回到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水泥路面的几个优点，但它的缺点也同样突出。第一个啊，就是水泥路面呢是因为由水泥浇筑而成，施工的周期长，而且施工难度较大，耗工耗时，要想达到通车的程度，在完工后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养护，如果养护时间不足，路面就很容易出现坑槽，影响后续的交通。但沥青路面在施工结束之后，很快就可以全面开放通车了。

0: 继续刚才的话题，水泥路面的缺点还有啊，就是不易维修保养和舒适感差。水泥路面呢，通常都是从接缝处发生破坏，那这种破坏呢，往往不可逆转，最终呢是会造成结构性的损坏，这个修复却很麻烦，也影响通车安全。由于水泥路面很硬啊，反弹颠簸大，减震效果差，这就导致水泥路面的舒适度很差。而在沥青路面上驾驶就要比水泥路面上舒服很多，再加上水泥路面必须间隔4到5米设置这个伸缩缝，这样不仅影响行车速度，更加影响行车的舒适度。那除此之外呢，水泥路面在白天很晃眼，就容易造成眼部疲劳，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噪声，长时间行车呢会不舒服。好，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沥青路面的优缺点。
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再向您介绍沥青路面的优点。沥青路面呢是一种柔性路面，混合了碎石、矿粉等等材料，然后摊铺在路基上，它施工方便，耗时少，效率高，通车快，动用的人力也很少，冷却几个小时就可以通车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沥青路面的稳定性更好，具备收缩裂缝的能力和抗疲劳性。此外啊，这个沥青路面还有着水泥路面不具备的弹性和塑性变形能力，这就让沥青路面能够承受各种车辆施加到路面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沥青路面的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比水泥路面的摩擦力好，很大程度上能提高车辆的抓地力，而且还具有高度的减震性。同样的行驶速度呢，可以减少噪音，更不会激起扬尘，干净卫生，非常适合出行。沥青路面啊，可以再生利用，而且维修方便，只需要在破损位置把沥青浇上，等压平冷却后就能投入使用了。不像水泥路面那样需要封闭整段路面。据说最新的这个冷补工艺技术，只需要修补10到30分钟就可以通车了，这个是十分先进的。

车辙，一旦积水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沥青路面在低温时会缩裂损坏，甚至是发生断裂。那第二点，沥青路面有一定的污染性，在高温下沥青所产生的污染物比较严重，而且沥青的自然降解时间也很漫长。第三点，沥青路面的造价是水泥路面的10倍，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水泥路面。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做人和做事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沥青路面也是一样，优点的背后也有让人惋惜的缺点。首先呢，沥青路面容易变形，遇到高温会变软，形成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高速公路会选择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3: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89。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军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

我们继续为大家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从今天开始读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吗？

在我看来，人这一辈子啊，要么活得有意义，要么活得有意思。曾经有个活动邀请我参加了一次三城之旅，游轮嘉年华的活动。对我来说，那五天四夜的旅程既有意义也有意思，一些记忆和感悟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父母有父母的命运，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人生。在游轮上，我讲了一场大课，开了一个工作坊。在工作坊当中，我一共做了三个个案，其中一个小伙子的个案让我记忆犹新。小伙子告诉我说，他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换了好多工作，每份工作做的时间都不长，每当工作稍有起色，他就会选择放弃。他希望能够多挣点钱，让妈妈过上好生活，可是他做不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我问他，当你在描述你的状况的时候，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他说，我觉得很内疚，常常的自责。我说，这种内疚来自哪里？对谁内疚呢？他说，这种内疚其实是对妈妈的。小伙子说，他高中时成绩不好，妈妈拿出自己的积蓄让他去上好的高中，可他却一直对妈妈没什么耐心。妈妈经常唠叨他要好好读书，因为他以前很想读书，但是外婆不给钱让他读书。每次听妈妈这么说，他心里就很烦，同时呢又觉得对不起妈妈，心里呢是充满了愧疚，所以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挣钱养活妈妈。我问他，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他说，我觉得胸很闷。我请他把注意力集中到胸口的位置，去感受胸闷的感觉，然后问他，这种感觉像什么呢？他说，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闷得慌，堵得慌，很难受。随后呢，他告诉了我一段让人心酸的故事。原来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呢为了养家在外面辛苦打拼，母亲呢却在此期间出轨，背叛了父亲。他甚至还亲眼看见母亲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他说，他恨母亲这样对待父亲，但他什么都不敢说。于是他从小学就开始隐藏自己的情绪，压抑自己的感受，让自己看起来很坚强。那块石头其实是他潜意识里的一个信号，在理性的愧疚背后隐藏着对母亲的怨恨。我找了一位同学上来扮演分裂的角色，一面向母亲表达内疚，一面向母亲表达愤怒。连续几个来回之后，小伙子跟我说，他明白了。我知道光明白是没有用的呀，重要的是他要释放自己心中的那股怨恨，放下他心中的那块石头。只要那块石头还在，他就别想过上好的生活。因此呢，他想毁了自己，以此来报复他的母亲。后面的疗愈过程在这里我不再详细的讲述，基本原理呢就是帮他释放掉内心那份深深的怨恨，并转化为他要报复母亲的这种念头。一念之转，两种人生。最后他告诉我，他放下了对母亲的怨恨，他也明白了，他并不是为母亲而活，而是要为自己而活。我们的生命的确是来自于父母，但我们并不是要为父母而活。父母呢有父母的命运，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人生。可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一点，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人在生活的
原生家庭的阴影下，痛苦的度日如年。每个人都值得过更好的生活，我希望能有更多人

内在丰盈，外在才有可能富足。游轮上的生活不仅有意义，而且还有意思。美食呢，丰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那天啊，我跟武志红老师在游轮的牛排餐厅，居然品尝到了可以与米其林三星级餐厅媲美的美食。品着法国的红酒，看窗外霞光万丈，此情此景，雅致又惬意。这家餐厅呢，是全员全船唯一收费的餐厅。楼下有很多餐厅免费提供各种各样的美食。让我惊讶的是，在餐厅里，我碰到了一位年轻的夫妻，他们是我太太的朋友，而他俩并不是富二代。年轻人能舍得花费不菲来享受一顿美食，这有点让我惊讶。于是我带着好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问他们，这里不便宜啊，你们真懂得享受。他们说第一次坐游轮旅行，当然要尝试一些好东西，听说这里的食物很不错，我们就来决定试一试。

我知道这对夫妻呢是做西餐厅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这里的面包很好吃，你们餐厅能做到这个水平吗？那位妻子告诉我说，下次你来试试，我能做的比这里还要好。这家餐厅在我看来可以跟米其林媲美了，上次我吃你们餐厅里的面包可没这么好吃啊。那是上次啊，下次你再来试试，一定不会比这里差。听到他这么自信的语气，我忍不住举杯向他敬酒。多自信的一对夫妻，只有懂得享受美食的人才能做出美味的食物，只有懂得好好爱自己的人才懂得给予与付出，真心对别人好。怪不得他们年纪轻轻就能在广州拥有三家餐厅，而且人缘特别好。我太太就非常喜欢他们，对他们赞不绝口。也许你会说，还有什么？他们有钱呢，所以能够享受高档的消费。真的吗？那他们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先有钱才变得自信吗？还是原本就自信，然后才变得有钱呢？存乎中，行于外。如果你内在匮乏到自信全无，何来外在的阳光明媚的呈现呢？

很多人辛苦一辈子，总觉得自己过得不够好，总在外面抱怨环境。其实呢，他们从来没有向内看，也许真正阻碍他们过上好生活的并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他们内在的匮乏与低自我价值感。内在的丰盈，外在才有可能富足的。只有疗愈我们的内在，我们才可能过上美好而富足的生活。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聚焦新能源汽车电池。在今

漏液、绝缘故障等问题。多位车主的第三方检测报告确认，在排除了碰撞、泡水等外力因素之外，故障指向电池内部的制造缺陷。通过投诉网站的数据重合度的市场装机信息，涉事电芯品牌被指向国内动力电池头部企业中创新航。故障车型集中于广汽埃安 S Plus、魅580 S Max， 电池均为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芯，生产批次锁定在2022年至2023年之间，行驶里程几乎全部在15万至25万公里之间。这是车主的故障表现高度一致，续航突然大幅度缩水，仪表盘爆出绝缘故障， BMS 限制动力输出，最终车辆在行驶中直接断电趴窝。有投诉车主描述，2026年6月20号晚间，正常余电168公里，突然秒变33公里，自己无法正常上高速，无比恐慌地开着这台车，安全谁来保证？另外一位贷款购买 INS Plus 跑网约车的车主写道，车贷还没有还完，车子就出现了电池鼓包、漏液、绝缘的故障，现在车子也不能动了。据车智网的数据显示，仅今年7月1号至18号期间，针对该品牌动力电池的投诉就高达182例，黑猫投诉平台包含广汽埃安字样的投诉累计达到了2331条。7月18号，广汽埃安发布致歉声明，承认部分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磷酸铁锂电池用于营运的 INS 车辆出现了电池故障。在当天晚间，中创新航发布公告称，搭载公司电池的部分广汽 INS 车辆在特定工况下出现电池系统故障。两份公告并置，分歧一目了然，广汽埃安承认了电池故障，而中创新航则是以特定工况完成表态，全程未提及制造缺陷的字样。根据行业媒体的估算，涉事车辆将会超过21万辆， INS 系列自2019年上市到2023年的销量巅峰，累计销量超过了40万辆。2022年至2023年生产的批次正式搭载中创新航177安时的电芯的主力军，2023年的 INS 全年累计销量达到了 22.09 万辆，该车型网约车占比高达 72%。 在维权过程当中的车主普遍遭遇到推诿，苏州的一位车主行驶23万公里之后出现了系统故障， 4S 店确认电池质量缺陷，却以超出15万公里质保为由进行拒赔，要求自费8万元更换整包电池，有车主自费3万元更换了电池包。那么这场质量风波的根源呢，要追溯到2022年的一场价格大战。当时广汽埃安寻找电池供应商，中创新航为了拿下这个大客户，爆出了惊人的每瓦时 0.78 元的低价，同期一线大厂同规格产品价格在每瓦时 1.40 元到 1.16 元之间，中创新航的价格呢直接低出了 25% 到 33%。 这个价格呢被业内人士认为根本支撑不起完整的车规级研发和验证的流程。据多名电池维修工程师透露，这款177安时电芯正是为了赶订单降成本，直接跳过了部分长周期循环寿命测试和高温工况的验证。来自于天津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电池维修工程师表示，他经手的该款问题电池案例达到了30多起，他表示问题大概率出自于电池设计端，制造商或许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匆忙组装，大幅度缩短了验证测试的时间。结果就是这款电芯的电解液体在高频快充、高负荷的网约车工况下产生了严重异常产气的问题，充放电过程当中内部持续产气，压力冲开了防爆阀，电解液泄露腐蚀铜牌，绝缘
抗阻断崖式的下跌。那么行业所公认的优质磷酸铁锂电芯正常的不良率约为 0.2%， 而这款1770安时的电芯在线下维修渠道的实际故障检出率竟然高达 4.7%， 相差

23倍之多。低价抢市场的策略曾经让中创新航快速的扩张。据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当中，中创新航的装机量同比增长36.3%，市占率升至全球第四位。在今年一季度，公司动力电池装车辆位居全球第四，份额从3.9%直接跃升至4.8%。行业分析人士指出，这次177安石电池问题暴露出了新能源行业过度内卷下的深层隐患。动力电池整体生产链路工序繁杂，品控精度要求极高，任何一个环节不到位，都可能在后期出现鼓包、电芯老化等问题。动力电池若出现批量性的问题，即便超出质保期，企业仍需担责。但截至目前，中创新航和广千安仅以延保和维保通道进行应对，尚未触及根本性的产品召回和责任的认定。在动力电池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中创新航能否在规模扩张和质量保障之间找到平衡，将决定这家全球第四大动力电池企业的未来走向。而21万辆车主的行车安全和切身利益，更不应当成为价格战的牺牲品。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新能车主来了解电车夏天暴晒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吗？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将会带各位新能源车主来了解一下电车夏天暴晒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吗？我们现在呢所使用的电池基本上都是化学电池，一般分为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它充电和放电的本质呢都是化学反应。无论是电池里面的化学材料的稳定性，还是充放电时的化学反应，都和环境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即便你完全不使用，化学电池内部的材料也在发生着一些化学上的反应，这会导致电池容量减少，这被称之为日历老化。日历老化的速度呢，主要取决于两大方面，一个是储存时的电量，还有一个就是储存环境的温度。那么对于现在电动车型常用的锂电池来说，环境温度越高，日历老化的速度会越快，这点是100%成立的。夏天汽车如果暴晒的话，电池温度呢会暴升到超过60摄氏度甚至更高，所以呢肯定会加快日历老化的速度，这也是导致电池容量减少的原因之一。不过呢，现在的电动车对于电池都有一个保护的系统，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就会介入，在不启动汽车的情况之下，也会对电池进行物理降温。所以呢，通过科学的验证来看，实际上暴晒对于电池影响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电池电量对日历老化速度的影响实际上是很大的。电池电量长期保持太多或者是太少，都会加快日历老化的速度。只有电池电量在40%到50%之间时，日历老化的速度相对会最慢。所以说呢，如果您长时间不开车的话，最好呢将电量控制在40%到50%左右，不然呢对于电池寿命的影响比暴晒会来得更快。不仅是汽车、手机或者是其他的家用电器，电池也是同样的原理。如果你长时间不用的话，将电量呢一定要控制在50%左右，这样对于电池会更友好一些。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4: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5: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4: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千，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进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儿。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

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不爱圈，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进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

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富含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00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引

0: 外，安全不能怕麻烦。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的朋友啊，不难发现，现在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沥青路面，很少有水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95%的高速公路都是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则几乎被弃之不用。然而两者的价格呢，却天差地别，一吨沥青大约是3500元，而一吨水泥呢才300元，相差超过10倍。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路，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路。

歌坛才女戴佩妮集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等身份于一身，弹性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总会给耳朵带来陶醉的感觉。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都用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面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啊，水泥路面的优点。水泥路面也叫做白色路面，是一种以混凝土为原料的刚性路面，路面结实，抗压强度高，耐久抗磨，所以很多飞机场使用的都是水泥路面。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水泥路面不怕热，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同时路面寿命长，在同等的工艺水平下，水泥路面的使用年限大约在30年左右，而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仅为15年，两者相差了整整一倍。

再来说水泥路面的其他优点，水泥路面耐腐蚀性强，还可以在暴雨及短期蓄水的条件下照常通行，比沥青路面有较大的优势。同时呢，水泥路面有利于夜间安全行车，夜间啊，由于这个车灯的照射夸大了路面的不平整，让司机呢更能看清楚道路的坑洼处，也促使司机小心驾驶，减少意外发生。

出房间空荡荡，我昨晚想你在身旁，你又霸占我脑容量，成我的寂寞担当。我的心又浪到哪里，总是有你的方向，摆脱不了关于你的旋律，就是赞美你的模样。

回到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水泥路面的几个优点，但它的缺点也同样突出。第一个啊，就是水泥路面呢是因为由水泥浇筑而成，施工的周期长，而且施工难度较大，耗工耗时。要想达到通车的程度，在完工后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养护，如果养护时间不足，路面就很容易出现坑槽，影响后续的交通。但沥青路面在施工结束之后很快就可以全面开放通车了。

0: 继续刚才的话题，水泥路面的缺点还有啊，就是不易维修保养和舒适感差。水泥路面呢，通常都是从接缝处发生破坏，那这种破坏呢，往往不可逆转，最终呢是会造成结构性的损坏，这个修复却很麻烦，也影响通车安全。由于水泥路面很硬啊，反弹颠簸大，减震效果差，这就导致水泥路面的舒适度很差。而在沥青路面上驾驶就要比水泥路面上舒服很多，再加上水泥路面必须间隔4到5米设置这个伸缩缝，这样不仅影响行车速度，更加影响行车的舒适度。那除此之外呢，水泥路面在白天很晃眼，就容易造成眼部疲劳，而且还会产生很强的噪声，长时间行车呢会不舒服。好，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沥青路面的优缺点。
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岩。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岩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再向您介绍沥青路面的优点。沥青路面呢是一种柔性路面，混合了碎石、矿粉等等材料，然后摊铺在路基上，它施工方便，耗时少，效率高，通车快，动用的人力也很少，冷却几个小时就可以通车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沥青路面的稳定性更好，具备收缩裂缝的能力和抗疲劳性。此外啊，这个沥青路面还有着水泥路面不具备的弹性和塑性变形能力，这就让沥青路面能够承受各种车辆施加到路面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沥青路面的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比水泥路面的摩擦力好，很大程度上能提高车辆的抓地力，而且还具有高度的减震性。同样的行驶速度呢，可以减少噪音，更不会激起扬尘，干净卫生，非常适合出行。沥青路面啊，可以再生利用，而且维修方便，只需要在破损位置把沥青浇上，等压平冷却后就能投入使用了，不像水泥路面那样需要封闭整段路面。据说最新的这个冷补工艺技术，只需要修补10到30分钟就可以通车了，这个是十分先进的。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做人和做事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沥青路面也是一样，优点的背后也有让人惋惜的缺点。首先呢，沥青路面容易变形，遇到高温会变软，形成车辙，一旦积水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沥青路面在低温时会缩裂损坏，甚至是发生断裂。那第二点，沥青路面有一定的污染性，在高温下沥青所产生的污染物比较严重，而且沥青的自然降解时间也很漫长。第三点，沥青路面的造价是水泥路面的10倍，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水泥路面。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高速公路会选择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这段时间，总有小仙女向雨飞诉苦，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自己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改不了三分钟热度的毛病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就来跟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上周雨飞到女同事家玩，看到茶几旁堆着她为了养狗而提前购置的狗绳和狗粮，我看着她房间里落灰的钢琴、闲置的画板，忍不住提醒她，养狗不能三分钟。

热度。我说的三分钟热度好像扎了他的心，他懊恼自己是做事三分钟热度的代言人。去年斥巨资买了一台雅马哈钢琴，报名成人钢琴班，买回来各种钢琴谱，新鲜劲过后，结果养着养着懒得浇水干死了，下单水溶性彩铅，信誓旦结果养着养着懒得浇水干死了下单水溶性彩铅，信誓旦旦的承诺要好好画画，结果画了几天就丢在一边。购了几个付费课程，经过评估后觉得投资自己很值，结果呢，没听几节课就不了了之了。办了健身卡，热血冲头的和马甲线约好不见不散，结果线条没来，自己就先撤了。他说啊，三分钟热度真的很费钱，不喜欢的事情坚持不下去也就算了，但是连自己喜欢的事都三分钟热度，虎头蛇尾，不求甚解，被家人念叨，自己也懊悔。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我的看法和破解之道。首先呢，要珍惜热度，哪怕只有三分钟。南非的作家库切有一本小说叫《尺》，里面呢有一句，一个人30岁以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兴趣。当时觉得这话特惊悚，很害怕自己年龄越大越没有好奇心，对什么都难以产生热情，哪怕是暂时性的热情。史航参加奇葩说的时候，有网友提醒他，这恐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并非你想要的东西，辩论太虚，经历才是真实。这句话引发史航的思考，究竟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后来想通了，我这辈子要的都是暂时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觉得三分钟热度是需要被纠正的行为。做人要珍惜热情，哪怕只有三分钟。如果连三分钟的热情都没有，说明一个人活得多无趣。而且万事开头难，能开头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其次是任何坚持都出自三分钟热度。阅读课外书、做读书笔记、写日记等等这些习惯，我从小学坚持至今，早上5点多起来坚持了14年，大学坚持夜跑3年，今年开始坚持记感恩日记。其实以上这些都是我从众多的三分钟的热度事情里面尝到甜头之后筛选出来的。我历来秉持着看书不能白看的原则，所以啊，书里提到的有趣、有料、有用的事情，我会记下来。但凡有条件的，就怀着热情去试一试。我看过有人早上醒来记录自己的梦境，我试过。我看过有人用手账记录每天的生活，我也试过。此外，我还给书籍包上书皮儿，拿本字帖练钢笔字。谁的坚持不是从三分钟热度开始的呢？所有事情都是站在三分钟热度的起点上，最后踏上不同的分岔路，有的长期坚持，有的阶段坚持，有的草草放弃。接下来是热度的存续期，应该怎么度过？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但凡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以后要做成某事，提前买好专业设备，做足仪式感，立下大誓言的人，通常呢提前透支了热情，帅不过三分钟。而那些一开始没有用力过猛，只是觉得这件事儿挺有趣，怀着微精通的心态的人，购买了基础的用具，对自己期待不高，不给自己下任务，反而呢是有更大可能的耐力大户。在热度存续期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大做某件事情的愉悦感。拿跑步来说，我边跑边听歌，音乐的鼓点和着地的脚步重合，不知不觉跑了几公里。变跑为走的瞬间，跑步时心脏的收缩感，喉咙的火辣感，被豁然开朗、浑身轻盈的舒爽感取而代之。那种经脉逆行、热气升腾、毛孔吞吐的感觉简直爽翻天了。当我一遍又一遍地放大跑步给我带来的爽快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么爽的事情三分钟哪里够，心

来远大，志存高远，逼自己去坚持，身体会叛逆，用愉悦感和爽快感引诱自己去坚持，自身就会上瘾。然后呢，是三分钟后评估热度是否该继续。有些从小习以为常的话，长大了会质疑其正确性，比如坚持就是胜利。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去恒久坚持，在错误的道路上坚持还不如三分钟热度呢。以前我是美白控，几年后当检查出自己维生素 D 严重缺乏时，当防晒霜或含有有害成分上热搜时，我意识到有时候坚持是种方法论上的懒惰。越是长期坚持的习惯，越是要定期的反思和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三分钟热度以后。我会常常培养一些小小的习惯，或者有一些小爱好。经过最初甜或不甜的蜜月期，我基本会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当初想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获得的愉悦加成长加技能等收益有没有大于时间加金钱等成本？三分钟热度就是一个试用装，试过以后决定要不要购买正品。最后是从三分钟热度里挑出值得坚持的事情去坚持。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不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不下来的理由；如果一件事情坚持下来，那它一定有坚持下来的办法。对于从三分钟热情里严选出来的兴趣爱好和技能，如果只能阶级皮毛，不愿意深究钻研，不能掘井集泉，会有一种经不起深问的局促。其实啊，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欢喜，过早告别实属遗憾。不要给自己乱贴三分钟热度这种负面的标签，从三分钟热度转化为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有十分之一就挺好的。你做一件事情只有三分钟热度，很可能你对这件事情只有三分的热爱，那你就去找你十分热爱的事情。如果你总是做事三分钟热度，而且很想改变的话，宇飞的建议是规定自己在健身领域、技能领域和兴趣领域各选一样，严以自律，把大目标拆分成小任务，定期反刍，获得好处和长进。找到线上或者线下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交流，进入三分钟热情、微精通、坚持这个良性的循环。当你遇到真正喜欢的、真正适合的、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时，你的热爱会体现在时间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暗恋是爱情里面最美的一曲旋律，无论结局如何，它在你心里都是最好的模样，也不管经历了几年，那份情愫总是让我们怀念。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暗恋一个人的滋味是苦涩的，这种感觉不能说，不可说，最多的是不愿说，其实都是不敢说，是怕进一步没资格，但退一步又舍不得。暗恋就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开心、欢乐、忧郁、哭泣，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那个人有关，但那个人却不知道。朋友告诉我，我曾暗恋过一个人，是我们高中同学，他暗恋了整整十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毕业后三年，直到那个男生结婚，他才彻底死心。他说，那种滋味真的很揪心。老师再回首，我也曾这样暗恋过。那一年他大二，我大一，初时是在我们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上，他是篮球队的先锋，投三分球特别准，几乎每投必进，姿势特帅。在同学们的喝彩中，我分神了，动心了。后来我知道他是学生会的，然后在大二学生会招募的时候，我报名了，而且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成功的进入了学生会。我和他以后呢，就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我偷偷喜欢着他，细心地收集着他的点点滴滴，但又害怕被他发现。每次访问空间，立马删除记录。微博上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合照，又羡慕又生气。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我的心头饱满起来，许多小事情拼凑成为一个立体的他。为了他，我写了三大本厚厚的日记，在路上遇到过好多次，但我不知道如何打招呼，就假装没看见。我魂不守舍，高度紧张，我感觉失去了自我似的，患得患失，是恋爱了，但从头到尾我却从未拥有过。直到后来看到他微博里搂着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样，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是失恋的感觉。谁说暗恋就不会失恋，明明也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勇敢一点，将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暗恋变成明恋，给自己一个交代，哪怕真的被拒绝也不后悔，至少我爱过，至少我勇敢过，此后我也没有遗憾。

其次，暗恋升级最好的结果就是你暗恋的那个人正好也喜欢你，戳破之后呢，你们可以甜蜜的走到一起。但就是因为时间有太多的暗恋被延伸之后，得到的是被拒绝，是不可能，这就导致我们不敢说。因为如果不说，可能我们还是朋友，如果说了对方无意，那我们就会尴尬的连做朋友都不行。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的，可却无法清楚地描述暗恋的感觉。有时候明明心里难过的要死，却因为对方一句话瞬间晴朗。有时甜得想要撒糖，却发现自己没有资格说喜欢。八月长安的暗恋橘生淮南中，个性清冷倔强的女主活得那么骄傲，但内心却很敏感，让人怜惜。她实在值得更好的人来爱惜，但是她爱上了淮南，那个人见人爱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淮南，所以注定是一场不动声色孤注一掷的暗恋。那些年偷偷的窥视，那些若有若无的偶遇，日记里的倾诉和思念，预演了千遍的表白和重逢，恐怕所有暗恋中的女生都经历过。不论你的暗恋是如何进行的，也不管你是否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思，也不论对方是否对你有意，但你喜欢过，你爱过，就是一场有血有肉有活力的爱情，那是精彩人生中最动听的插曲。知乎上有个问题说，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哪有什么理性可言，只要喜欢了就会毫无理性，既害怕对方知道，又害怕对方不知道，哪怕毫无结果，自己也会不顾一切的想要对他好，想要为他付出。暗恋是一种纠结，是一种煎熬，是喜悦的，是苦涩的，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那时候青春年少，所以我们意气风发，我们毫无畏惧，我们不求结果，只重过程。而一旦当我们长大成熟，我们的思维更加理性，我们对待爱情的观念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更加注重结果而非过程。曾经的暗恋就是因为不理性，所以才美好，才珍贵。暗恋最痛苦的不是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做了那么多，最终却被你无情的回绝，而是我爱了你那么久，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能勇敢一点表达你的爱意。聊过了暗恋的话题，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

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

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蚂蚁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他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它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儿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她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10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简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官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7: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我们催着草草中席，我和德全要走，却被小云苦苦拉着，只得依他。小云又去写局票，问我叫哪一个，我说去年6月间唐玉生带我叫过一个，我却连名字也忘了，并且那一个局前还没有开发他呢。德全说早带你开发了，那是西宫和沈月英。小云说月英过了年后就嫁了人了，那可没有了。我再给你带一个。我一定不肯，小云也就罢了，仍叫了月清。大家坐席，此时人人都饱得要胀了，一样一样的菜拿上来，只摆了一摆便撤了下去，就和上供的一般，谁还吃得下？幸得个人酒量还

0: 还好，都吃两片梨子、苹果之类下酒。我偶然想起小云说乐清做的好诗的话，便问乐清要诗看。乐清说：“
1: 这是赵老爷说的笑话，我何尝会作诗？”
0: 小云听说，便起身走向梳妆台的抽屉里一阵乱翻，却翻不出来。彩青对乐清说：“
2: 哎，就拿出来看看何妨？”
0: 乐清才亲自起身，在衣橱里取出薄薄的一个本子来，递给彩青。彩青转递给我，我接在手里翻开一看，写的小楷虽不算好，却还端正，那种有批的、有改的、有圈点的。
3: 哎，这是谁改过的？
0: 乐清接口说：“
1: 刘老爷改的。”
0: 便是我邹两句，也是刘老爷教的。我对彩青说：“
3: 原来你二位是师弟，怪不得如此相待了。”
0: 彩青说：“
2: 嗨，说着也奇，我初识他时才14岁，我见他生得很聪明，偶尔教他十几个字，他认了，便都记得，便买了一部唐诗教教他。近来2年，居然被他学会了。我想女子学作诗，本是性之所近，苏常一代的妓女学作诗更应该容易些。”
0: 这句话很奇，倒要请教是怎么讲。
2: 他们从小学唱的小调，本来就是七字句的有韵之文，并且那小调之中有一种马如飞转的，叫做马调，词句之中很有些雅驯的。他们从小就输进了好些诗料在肚子里，岂不是学起来更容易吗？
0: 哦，这也是一理。因再翻的诗本，捡一首浓圈密点的一看，题目是无题，诗是：自怜生就好风采，
4: 疑是云鹰折将来，
0: 弄巧是条鹦鹉蛇，学愁初孕杜鹃胎，
4: 铜爬铁板声声恨，
0: 胜负残高字字哀，知否有人楼下过，一腔心事暗成灰，好春如梦酿愁天，何必能吃食可怜，杨柳有芽初蘸水，牡丹采蕊不胜烟，从知眼底花皆幻，闻说江南月未圆，人静漏残灯惨绿，碧纱窗外一声鹃。我看了不觉暗暗惊奇，古来才妓之说，我一向疑为后人附会，不图我今日亲眼看见了。据这两首诗，虽未必便可称才，然而在闺秀之中已经不可多得，何况在北里呢？因对彩青说：“
3: 这是极力要练字练句的，真难为他。”
0: 乐清接口说：“
1: 这都是刘老爷改过才誊正的。”
0: 彩青说：“
2: 这里面有两首野花诗，我始终未改一字，请你批评批评。”
0: 说罢取过本子去翻给我看，只见那诗是：蓬门莫笑脱根低，不共杨花竹马蹄，混迹自怜依旷野，天庄未许入深闺，荣枯有命劳须直，文达无心谢品题。我看到这里不觉击节，说：“好个文达无心谢品题。”我说：“
2: 往往看见报上有人登了些诗词
4: 去提倡妓女，
2: 我看着那种诗词也提倡不出什么道理来。”
0: 彩青说：“姑勿论提倡出什么道理，先问他被提倡的懂得不懂，再提倡不迟。”月清听说，忽然嗤的一声笑。我问：“笑什么？”
1: 前回有一位客人叫什么顿叟，填了一阙《长相思》词，赠他的相好五宝箱登了报。过了一天，那顿叟到宝箱家去，忽然被宝箱扭住了不依。
0: 这又为何？
1: 总是被那些识一个字不识一个字的人见了念给他听，他听了题目赠五宝箱调记《长相思》一句，所以恼了，说顿叟造他谣言，说他害相思病了，所以和他不依。
2: 说的我和小云都笑了。我再看那野花诗是：惆怅秋风明月夜，荒烟蔓草筑萋萋，惭愧飘零古道旁，本来无意占青黄。东皇曾许分余润，村女何妨离简庄。俱借新香迷蛱蝶，不胜蹂躏怨牛羊。可怜车马分驰后，剩粉残枝掉夕阳。寄托恰合身份，居然名作了。只见月清附着彩青耳朵说了两句话，彩青便问我和唐玉生可是相识。我说只去年六月里同过一回席，这两回到上海都未遇着。彩青说唐偶然遇见了，请不必谈起月清作诗的事儿。作诗又不是什么坏事，何必要秘密呢？哎，不是要秘密，是怕他们闹不清楚。我想起那一般人的故事，不觉又好笑，便说也怪不得月清要避他们，他们那死不通的材料实在令人肉麻。说着便把他们竹汤饼会的故事略略述了一遍。
4: 月清也是笑不可养。
2: 彩青说我教月清十几个字，虽不是有意秘密，却除了几个熟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不像那唐灾黄灾收女弟子的。啊，不错，我常在报上看见有个什么逝者收什么女弟子，弄了好些诗词之类登在报上面，还有做诗词贺他的。哎，可不是，这都是那轻薄少年做出来的，要借着报纸做他嫖的机关。嫖还有什么机关？这说齐了。这一般本是寒俊，治不起缠头，便弄些诗词登在报上，算余扬他，以为世恩之地，叫那些妓女们好巴结他，不敢得罪他。倘得罪了他时，他又弄点讥刺的诗词去登报，这还不是机关吗？其实有几个懂他的，所以有顿叟与吴宝香那回事。说犹未了，忽听得楼下外场高叫一声客来，便听得咯噔咯噔上楼梯的声音，房里丫头便迎了出去。那丫头掀帘出去，便听得有人问说赵老爷在这里吗？丫头答应在，那人便掀帘进来，抬头看时却是方一炉。大家起身招呼，只见他吃得满面通红，对众人拱一拱手，走到席边一看，哈哈大笑：你们整整齐齐地摆在这里，莫非是摆来看的？不然何以热炒盘子也不动一动的？小云便叫取凳子让他坐。我不是复习的，是来请客的，请你们各位一同去。小云说是你请客？不是我请，是带邀的。小云在身边取出表来一看，吐出舌头：三下一刻了，是你请客我便去，你带邀的我便少陪了。月清插嘴说：便是方老爷也可以不必去了，外面西北风大得很，天已阴下来，提防下雪，并且各位的酒都不少了，到外面去吹了风不是玩的。哎，果然我方才在外面走动，很做了几个恶心，头脑子生疼啊，到了屋里暖和多了。说着便坐下，叫拿纸笔来写了条子回了那边，只说寻不着朋友，自己也醉了，要回去了。写毕叫外场送去。方才和彩青招呼，彼此通过姓名，坐了一会儿便散席。月清说此刻天要快亮了，外面寒气逼人，各位不如就在这里谈谈，等天亮了去，或者要睡床榻被窝都是现成的。众人或说走或说不走都无一定，只有刘彩青住在城里，此时叫城门不便，准定不能走的，便说哎，不然我再请一席就可以吃到天亮了。
5: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

0: 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彩青说要再请一席，小云说这又何苦呢，方才已经上了一回供了，难道要再上一回吗？
2: 那么各位都不要走，我叫他们生一盆炭火来，昨天有人送给我一瓶上好的雨前龙井茶，叫他们艳艳的泡上一壶，我们围炉品茗，消此长夜，岂不好吗？
1: 众人听说便都一齐留下。月清一发做了秀才了，说起话来总是吊文。听一炉这么说，月清笑了，
2: 这总是十几个字，看了几本书的不好，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说起来，其实并不是有意的。
1: 小云说有一部小说叫做《花月痕》，你看过吗？
2: 看过的。
1: 那上头的人动辄嘴里就念诗，你说他是有意是无意？
2: 天下哪里有这等人这等事，就是吊文也不过古人的成句，恰好凑到我这句说话上来，不觉冲口而出的，借来用用罢了，不拘在枕上在席上，把那些陈言老句吟额起来，偶一为之倒也罢了，却处处如此，哪有这个道理。这部书做得甚好，只这一点是他的瑕疵。
1: 彩青说听说这部书是福建人做的，福建人本有着念诗的毛病。小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众人忙问他笑什么。
2: 我才听了月清说什么瑕疵，心中正在那里想，瑕疵者毛病之文言也，
1: 这又是月清吊文，不料还没有想完，彩翁说出这毛病两个字来，所以好笑。说话间，丫头早把火盆生好，茶也泡了，一齐送了进来，众人便围炉品茗起来。一炉与彩青谈天，彩青又谈起被骗一事。一炉说
3: 我们若是早点相识，我断不叫彩翁去上这个当。你道齐明如是什么人？他出身是个外国成衣匠，却不以成衣匠为业，行径是个流氓，事业是靠赌局，从前犯了案，在上海县监禁了一年多，出来之后又被我办过他一回。
1: 彩青说
4: 办他什么？
3: 他有一回带了两个合肥口音的人来，说是李中堂家里的账房，要来定做两艘小轮船，叫我先打了样子看过再定价钱。这两艘小轮船倒有七八千银子的生意，自然要应酬他，未免请他们吃一两回酒，他们也回请我，却是吃花酒。吃完之后他们便赌起来邀我入局，我只推说不会，在旁边观看，见他们输赢很大，还以为他们是豪客。后来见一个输家输得急了，竟拿出庄票来赌，也输了，又在身边掏出金条来，我心里才明白了，这是明明局赌，他们都是通同一气的要来引我，须知我也是个老江湖，岂肯上你的当啊？然而单是毙了你，我也不为好汉，须给你点颜色看看。当夜局散之后，我便有意说这赌牌酒很有趣，他们便又邀我入局，我说今天没有带钱，过天再来，于是散了。我一想这两艘小轮船不必说是不买的了，不过借此好入我的门，但是无端端的要我打这个图样，虽是我自己动手不费本钱，可是耽搁了我多少事儿啊！若是别人请我画起来，最少也要50两银子，我被他们如此玩弄，哪里肯甘心？到明天齐明如一个人来，我便向他要70两画图银，请他们来看图。明如邀我出去，我只推说有事儿，一连几天不会他们，于是齐明如又同他们来看过图样，略略谈了一谈船价，我又先向他要着画图钱，齐明如从中答应，说傍晚在一品香吃大菜面交，又约定了是夜开局，我答应了，送了他们去。到了时候，我便到一品香取了他70两的庄票，

看看他们一般人都齐了，我推说还有点小事，去去就来。出来上了马车，到后马路照票却是真的，连忙回到四马路，先到巡捕房里去。那巡捕头我是向来认得的，我和他说了这班人的行径，叫他捉人，捕头便派了几名包探巡捕跟我去捉人。我和那探捕约好，恐怕他们这班人未齐，被他跑了一个也不值得，不如等我先上去，好在坐的是靠马路的房间，如果他们人齐了，我掷一个酒杯下来，这边再上去，岂不是好？那探捕答应了，守在门口，我便走了上楼。果然内中少一个人，问起来说是取本钱去的，一面让我点菜。额言了一会儿，那个人来了，手里提了一个外国皮夹，嘴里嚷说，今天如果再输，我便从此戒赌了。我看见人齐，便悄悄拿了一个玻璃杯，走到栏杆边，轻轻往下一丢，四五名探捕一拥上楼，入到房间，见人便捉。我一同到了捕房，做了原告，在他们身边搜出不少的假票子、假金条。捕头对我说，这些假东西告他们骗子可以，告他赌可没有凭据。说时恰好在那皮夹子里搜出两颗象牙骰子，我说这便是赌具啊。捕头看了看，问怎么赌法，我说单拿这个赌还不算骗人，我还可以在他这里拿出骗人的凭据。捕头一压起来，拿这骰子细看，我说把它打碎了，这里面有铅。捕头不信，我问他要了个铁锤，把骰子磕碎了一颗，只见一颗又白又亮的东西咕噜噜滚到地下，却不是铅，是水银。捕头这才信了。这一个案子，两个合肥人办了地界，还有两个办了将近一年，期满驱逐出境。齐明如侥幸没有在身上搜出东西，只办了个将近半年。你想这种人结交出什么好外国人来？彩青说，此刻这外国人逃走了，可有什么法子去找他？往哪里找呢？并且找着了也没用，我们中国的官见了外国人比老子还怕些，你和他打官司哪里打得赢？德全说，打官司只讲理呀，管他什么外国人不外国人呢，有那么许多理好讲吗？我前回接了家信，毕省那里有一片工地，共是20多亩，一向荒弃着没用，却被一个土棍瞒了众人，4两银子一亩卖给了一个外国人。毕省人最迷信风水，说那片地上不能盖造房子，造了房子与什么有碍的，所以众人得了这个信息慌了，便往县里去告，提那土棍来问，已经卖绝了，就是办了他也没用。众人又情愿背了价买转来，那外国人不肯，众人又联名上控，省里派了委员来查办，此时那外国人已经兴工造房子了。那工地旁边本来有一排20-30家房子，单靠着工地做出路的，他这一造房子却把出路塞断了，众人越发急了。等到委员到时，都拿了香还跪在委员老爷跟前求他设法。一卢说到这里顿住了口，你几位猜猜看，这位委员老爷怎么个办法？众人听得正在高兴，被他这一问，都呆着脸去想了办法。我说，我们想不出，你快说了吧。大凡买了贼赃，明知故买的，是与兽同科，不知物买的，应该听凭施主备价取赎。这个法律只怕是走遍地球都是一样的了。地棍私卖土地，还不同贼赃一般吗？这位委员老爷才是神明父母呢，他办不下了，却叫人家把那20-30家房子一齐都卖给了那个外国人，算完案。一席话说的众人面面相觑，不能赞一词。一卢又说，做官的非但怕外国人，还有一种人他怕得很有趣呢。有一个人为了一件事去告状，官批驳了再去告。

0: 又批驳了。这个人急了，想了个法子，在锯个橙子写的是锯柄教民某某，关键了，连忙传审，把这个案判断清楚了之后，官问他，你是教民，信的什么教啊？这个人回说，小人信的是孔夫子教，官倒没奈他何。说的众人一齐大笑。当下谈谈说说，不觉天亮，乐清叫起下人收拾地方，又招呼了点心，众人才散。其实已经九点多钟了，我和德全走出四马路，只见静悄悄的，绝少行人，两旁店铺都没有开门，便回到号里略睡一睡，是夜便坐了轮船到南京去。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马二先生马纯上来向瞿公孙辞行，要离开嘉兴奔往杭州。瞿公孙呢再三挽留，留不住，马先生是必须得走。瞿公孙说，您如果是要回杭州的话，那我得置办酒席为您饯行啊。马先生一摆手，不必，我呀也没有这个时间在这儿吃你的这一桌酒席，我还有好些个朋友需要前去辞行呢，这样我呢就此别过。这没办法，瞿公孙只好送马先生走。马先生离开以后，瞿公孙呢和自己的夫人鲁小姐也是一通的念叨马先生，这是救命之恩呢。咱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他呢给包了二两银子，又拿了一些什么肉干啊等等的吃食，一直送马先生送到船上，这才洒泪分别。咱不说瞿公孙回去怎么样，咱单说马先生现在手里头没有钱了，因为仅有的90多两银子都是为瞿公孙办这场官司事全都花了，给那差役了。现在手里头不是说蹦子皆无，他当时也留了一点银子，留着呢到杭州做盘缠路费用，哎，这点银子还是有的。瞿公孙也是个实在人，另外呢现在咱得说他的家境也不像当初那么富足了，囊中羞涩。马先生说这个钱我呢不冲你要，他呢也就没说要还。咱书说简短，马先生到了杭州了，打听一个叫文汉楼的书房，哎，很快打听着了。这文汉楼和文海楼本来呢是一家一个东家，他呢到杭州就到文汉楼住，住到这儿了，这吃住都不是问题了。但是一住住了好几天，没有人来找他选书。这选书其实跟现在做生意也没有什么分别，你得有人来找你，请你选书，有活干，人家呢才会给你银子，你才能有钱可赚呢。马先生一住好几天，没有钱可赚，马先生有点着急呀。如果要不赶上瞿公孙这桩事儿，那还没什么。手里头有那么10把10两银子，就说没有钱可赚也能将就过一段时间，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手里头没几个钱了，那90多两银子给瞿公孙花了，囊中羞涩。马先生心里头着急呀，如果在这杭州再有这么一段时间我无钱可赚，那恐怕这个住处我都住不起了，买饭吃的钱都没有了，那我闹不好我兴许就得挨饿。哎呀，这怎么办呢？抓心挠肝的，但那也没有办法呀，在家里头成天这么闷坐也不是个事儿。 你看呢，人往往都是这样，你有事可做，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甚至晚上睡觉都不能睡的时间太长，因为睡时间长了活干不完。哎，这人越这么干越有精神头，虽然说是累一点，但是他充实。人最怕的是什么？没事可做。你像现在有的人失业在家难受，一方面呢挣不来钱，吃饭成问题，其实最最主要的无事可做，他就空虚。所以说呢，有的人做出一些下三滥的事情，这也是闲的，人最怕闲。马先生也是如此。哎呀，在这文汉楼待着，这心里头啊，总觉着长草了似的。后来这天呢，看看天气挺好，心里说话，算了吧，杭州这个地方西湖美景美不胜收啊，我何必在家里头这么闲着呢，我出去走一走，看看西湖的景色，我也散散心，有个好心情，在外边也兴许遇着个朋友什么的，我呀也可以换换运气。就这么着，早晨呢吃了一口饭，揣了一点零钱，出了门了，够奔西湖。杭州西湖那美不胜收，真山真水真景色，那也是天下间独一无二啊。马先生呢手里头倒是没有多少钱，就在这西湖沿上这么走一走，看一看，瞧一瞧，呵，西湖的景色确实是没得说，来游览的人也特别多，有乡下的，有城里的，西湖这一带啊，庙宇也不少，有很多男男女女到这来上香的，求佛的。马先生呢对这些他不感兴趣，他呀有心想要看一看西湖的各种名胜，具体都看了什么地方，走了什么地方，咱们呢也不必细说。反正啊，就这么走着走着，天近中午了，这走的时间也不短了，马先生就觉着肚子里头有点饿了。哎呀，往旁边一看，这西湖岸边处处都是饭店酒楼啊，那里边什么海参呢，鲍鱼啊，燕窝呀，鱼翅啊，各种山珍海味，就在这儿饭馆的外头经过，

那香味都直往鼻子里头钻。这人肚子不饿的时候，你就再香甜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但是肚子里头一没食了，一饿了，闻见什么好吃的都觉着香，都觉着好吃。尤其这西湖岸边饭店酒楼啊，全都是山珍海味，各种美味，美不胜收。这马先生直咽口水呀，心里说话，这玩意儿啊，这些山珍海味全是美食，我如果要是饱餐一顿，那该多过瘾呢。哎呀，想着要去吃一顿，摸摸包里头这点钱不够花呀，算了吧，哎呀，看看有什么便宜的，我吃点吧。往周围瞧，一边走一边学嘛，哎，看见那边啊有一家面馆，这面这玩意儿比较便宜，尤其连汤带水的，吃到肚子里头它占地方啊，容易吃饱。还到跟前一看，人家写着呢，16文钱一碗面。哎，行，没钱，就这一碗面呐，将就吧，不能不吃啊，人不吃饭饿得慌，他活不了啊。摸出来16文钱买了一碗面吃了。哎，吃完之后觉着没饱，哎，没饱没饱吧，算了吧，心疼这俩钱也，就这么不饱也将就了。又到面馆里头出来，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啊，没走出多远去，前面到了乡村了。这个一看就是农村，景色也没什么景色，尤其没走几步还看着那么一个地方啊，也不知道是谁家错放棺材的地方。这个过去有很多人家啊，这人故去了以后装脸进棺材里头，把棺材呢都封闭好了，先不入土，哎，找那么一个地方把棺材呢放在这儿，这叫错放啊。哎，等到将来呢良辰吉日，哎，该能下葬的时候再下葬。碰着这么一个地方，哎呀，马二先生这心里头别扭，心里说话，这人倒霉呀，碰着的事儿也是倒霉事儿。你说这死人的事儿叫我碰着了，哎，不瞧他，走，蹭蹭蹭蹭蹭蹭，又走出去好远去，依然还是农家的景色，没有什么美景好看的。哎呀，也觉着有点累了，心里说话，干脆我呀回去得了。有心想回去，哎，这个时候看见前面有过路的，他呢就赶过去打听，敢问一下，从这往前走还有什么景色好看好玩的吗？他问这个意思呢，往前走兴许没什么景色了，没什么好玩好看的了，我干脆我就直接回去就完了。可是呢这么一打听，这人乐了，嗨，一听先生您说这话呀，您就不是此地人，这地方往前走走不多远就是雷峰塔，再往前走还有净慈寺等等等等，全都是好玩好看的地方，怎么能说没有好玩好看的地方呢？哦哦哦，原来如此，多谢多谢多谢。一想，哦，往前走，雷峰塔、净慈寺

马先生尤其喜欢看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虽然有点累，那也往前走吧，蹭蹭蹭蹭蹭。哎，果不其然，往前再走，又到景区了。各种亭台楼阁，比比皆是，美不胜收。再往前走，也不知道又走出去多远，看见雷峰塔了。哎呀，这个雷峰塔的的确确与众不同。再往前走，其实呢，咱说的快，他走的时间长着呢。再往前走，哎，看见呢，在水中央盖着有一处楼房，这四面全都是水，有一座板桥啊，连通到岸上。哎，这挺好啊。马二先生迈步上了板桥，由到板桥过去，一看呢，这地方是一座茶室。行了，坐这儿喝点茶吧。喝了点茶，然后看看往里边走，里边关着门，这不知道门里头是什么地方。他本来心里想啊，这就这么一个茶室，有什么好看好玩的？我要是进那门里头看看，还有点意思。他呢想进去，这有看门的，跟人家看门的一打听，看门的说你想进去得花一个钱。哎，好嘞，给了一个钱，看门的把这门给打开了。他进到里边，到里边这么一看，里边啊三间大楼，楼上头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哎呦，这马先生吓了一跳，感情仁宗皇帝的御书，这是御书楼啊，这是。赶紧的整理头巾，理一理宝蓝直裰，在靴筒里头拿出一把扇子当做护板，因为他是读书人嘛，这见了皇上必须不能失礼喽，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拜完之后呢，定了定神，哎呀，这才出来。出来呢又到茶桌这儿坐下喝碗茶，然后呢跟卖茶的打听，这旁边我看好像是个花园啊，这花园里头好玩不？这卖茶的微微一笑，嗨，客人呐，这花园里头好玩是好玩，但是进不去。嗯，为什么进不去？嗨，今天呢这里头这是通政司房里的人在这儿请客，外人是不得入内。哎呦，马先生啊觉着挺扫兴的。现在咱说了，他前头吃的那么一碗面还没怎么太吃饱，现在呢肚子里头又觉着有点饿了，再看人家在里边请客我还进不去，在里边请客厨房可是在外边呢，那架着锅灶，热气腾腾的燕窝海参一碗一碗的在跟前端过去，飘着香气。哎呀，马先生啊叹了一口气呀，羡慕啊，可是我现在落魄到这种地步。你看看人家，人家是通政司房里的人，人家是做官的，看来啊读书人举业不成那是万事皆休啊，你如果举业不成怎么能到通政司去做官呢？你看人家做官的排场，嗨，我就不行。你说现在手里头没几个钱，哎，想吃点好的还吃不起。

0: 羡慕一番，叹了一口气，摇摇晃晃走出来了。过了雷峰塔，远远的望见高高下下许多房子，盖着琉璃瓦，曲曲折折无数的朱红栏杆。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呢一个极高的山门，有一个纸匾金字，上头写着赤次净慈禅寺。哎呦，这是净慈寺到了。马二先生当然到净慈寺里头看了一看，这里头烧香的男男女女也不老少，他呢也不在意。等从这儿出来，有茶摊儿，哎，又吃了一碗茶，又买了一些点心，反正是甭管是什么吧，乱七八糟的，吃了一肚子，吃了个饱。马先生这时候觉着也实在太累了，这才转身往回走，回到了住处。第二天呢，太累了，睡了一宿。到第三天，他又去游览城隍山，这才遇到了神仙。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2: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内涝积水应如何应对？不要以为在家里就高枕无忧，超强的暴雨和洪水也会威胁到地势较低的居民住宅区，应趁早预防，正确应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人。家中积水较深以危及人身安全时，应迅速向屋顶、高楼层转移，找到被困地制高点站立，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围困，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如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应使用烟火、光照、燃烧衣物等方法，让救援人员知道你的所在地。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6: 家有儿女。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播小易。我们的栏目呢，一直陪伴着每位家长走进家庭教育，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育儿这条路啊，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每一个孩子的情绪，每次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变化啊，都值得我们去用心的品读。很多家长跟我说呢，孩子小的时候啊，特别乖，特别的贴心，什么话都愿意跟爸爸妈妈分享。可是呢，一到了中高年级啊，或者是到了初中，一进入青春期，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关门沉默顶嘴，情绪化，不愿意沟通啊，喜欢独处，对家长呢也越来越冷漠啊。明明孩子就在身边，我们却越来越看不懂他，越来越走不了，走不进他的内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啊，他是深耕多年的教育工作者，专注绘画心理疗愈，帮助很多的家庭啊读懂孩子，那就是孙伟老师。你好，孙伟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小易好，
2: 非常开心再一次来到 FM 96.5家有儿女栏目，和各位家长一起走进青春期孩子的内心。
0: 嗯，非常欢迎孙老师哈。上一次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带我们看懂了低龄孩子的绘画心理，让很多家长非常的受益啊。大家第一次知道，原来呢孩子啊不说情绪啊，不会表达，藏在心里的小想法啊，完完全全可以用他小小的画笔啊，随手的涂鸦就告诉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专门聚焦所有家长比较头疼，当然也非常困惑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孩子的阶段，那就是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啊。如果此刻你家里也正在啊，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如果你也觉得孩子越来越难懂了，越来越沉默了，如果你
2: 一个方向。
0: 我看到这幅画的第一感受就是怎么这么多树哈、远处的高山上也还是树，他一个人站在了树林里、
2: 但是非常好，就只有一次的咨询，
0: 是
2: 这个孩子回去了之后，在全校的排名已经前进了十几名了
0: 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积极的学习状态，说明他好像对这个学业还是很看重的。
2: 是的，
0: 是这样的。当然可能绘画给我们体现了孩子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困惑啊，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孩子。那孙老师有没有一些绘画的信号是家长需要警惕的，然后需要介入去疏导的呢？
2: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他的画面里短促线条比较多的、还有整体画面涂抹的特别多，拿过来画面之后你看整体的它是比较暗沉的，没有亮的，没有、都是黑乎乎的，各种涂抹，各种还有人物这一块画的特别特别小，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比如说大树是没有树冠的这种、还有一些树枝下垂的，这都代表他目前情绪的一个低落。还有各种涂抹，就是他现在的一种焦虑，包括他有一些尖锐的东西，你自己从直观看上去这个东西就像刀一样的、像这种都是需要我们能更多的去注意的。
0: 是这样的哈，其实看懂孩子的绘画，看懂孩子的情绪之后，紧接着就是我们家长要做哪些事情了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调整孩子的状态，就有点急于求成哈，讲道理，这个时候说你看你干嘛这么焦虑啊，你别这么焦虑了，好像这样的话我是我们

0: 希望他不够焦虑，同时也是在把我们的焦虑传递出去哈。
1: 嗯，
0: 那这种方法可能不太好。那有哪些方法能够让我们真的切实的帮到孩子？
1: 嗯，是的，特别到了青春期的这个时期，他不同于小的孩子，小的孩子可能我们在说的时候他会听，因为他弱小了，但是到了青春期，他在那个一直在疯狂成长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所以这个期间需要我们更多的，比如说看到孩子，看到他能做到的部分，然后去更好的去接纳他做到的这一部分，包括他的一些缺点，但是这个是有边界的，还要更多的给到他的一些陪伴，不要是看到孩子问题就去纠正啊，去指责，去改正，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看你这块，比如说在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拿过来这个画，看家长呢可能知道，看着这个画就很不舒服，就问你看你怎么画成这样？这都是一种指责的口语。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孩子也更会画，也不愿意去表达了啊。所以家长要避免这块，不去审问，也不去纠正。啊，也不去指责，更多呢看到孩子他内在的一些情绪，给到他一些安抚，说你需要我能帮你做什么吗？啊，这样就更好的去给他一个正确的一种引导，去接纳他现在存在的这个情绪。啊，你只有接纳了他之后，才能更好的让我们的亲子关系更顺畅。
0: 接纳他可能在言行上有一些具体的行为哈。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注意力的方向了。如果说我们把注意力的方向调整到我只看到孩子做到的部分，那可能我们就会忽略他有一些真正我们觉得是问题的什么问题。
0: 是，
1: 所以都需要一些正向的去引导嘛。比如说他上次考了95分，这次考了96分，他不也是进步了1分吗？
0: 是
1: 啊，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说，孩子，你这个96分比上次多了1分，这1分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让他知道我去怎么能够在我成功了之后，这个我是怎么达到这个成功的点的？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我们把解决的问题方法给他，因为他每次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找到了之后成功了，他的那种喜悦感是让自己更加开心的。
0: 首先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想的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们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去陪他了，他好像也不太需要我陪，他好像也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其实并不是哈，可能他需要的那种方式跟小的那个时候不太一样了，但是还是需要的。
1: 是的。因为青春期虽然他在自己认为他长大了，但是他对未来还是迷茫的。所以需要我们家长能够去更好的去引导他，而不是指教。所以这个时期的孩子他最讨厌的就是你说教。
0: 是
1: 把你的一些经验你告诉我，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不喜欢听，特别是家长已经总说的这种。所以拉近我们的关系也很好，就能够敞开式的去聊嘛，不要把他当孩子了。你已经长大了，可能我们称呼都要变了，说宝宝呀孩子就都变了，变成小伙子了。
0: 是，太有意思了。
1: 对，
0: 我常常提意见的都是说我能不能说我一点老旧不堪的建议，他说不用了。
1: 是，
0: 非常有意思。
1: 所以呢，这个关系如果是通了的话，他的情绪就通了。
0: 其实呢，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让我们失望，而我们要看到他的这优势和发展，这个阶段其实是在成长哈。如果您家里也有青春期的孩子，你看不懂孩子的心理，不知道怎么沟通哈，亲子关系有点紧张，孩子情绪不稳啊，都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咱们互动交流哈。我可以把我们孙老师的微信推给你哈。青春期可能让我们看到更多孩子成长长大的瞬间，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那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看到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哈，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学会温柔的去陪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再一次感谢孙老师啊，我们下期节目见。
1: 谢谢各位家长，也谢谢小易，我们下次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军，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9: 大宜圈宜圈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圈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回来，这里是 FM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有趣的故事。在这里，我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吧。新奇的世界有你有我，您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你想知道的新奇知识。

下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人文之旅，我们今天要继续围绕杭州来说说那里的自然。继白居易之后呢，时隔大约250年，1071年年底的杭州又迎来了一位大文豪，那就是苏轼。如今啊，人们更愿意亲切地叫他苏东坡。苏东坡先后来杭州做过2次官，与杭州的关系啊，比白居易更加的深厚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担任的职务啊是通判，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市长。不过苏东坡第一次到杭州是因为得罪了王安石之后，为躲避纪律处分而来，并非心甘情愿，所以心情郁闷，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不免要在山水间寻找安慰。就是在这样的一段时间，他在湖上泛舟，酒后写下了关于西湖最有名的一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水光潋滟晴风好，三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要知道，我们杭州的西湖啊，可不是一开始就叫西湖的。在很漫长的岁月当中，钱塘湖更有名气。但因为西湖是在城市的西部，所以城里人会习惯性地称它为西湖。白居易啊，就曾在诗里这么叫过。自从苏东坡把这一首把西湖和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进行类比之后，西湖这个名字啊，才真正的名动天下。有人甚至会更进一步，把西湖叫成西子湖，来表达西湖之美。而苏东坡关于西湖的这首诗也被无数人传颂，成为西湖诗词作品当中的代表作之一。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的时候，和当时的知州相当于市长一起治理了西湖六景。他第二次来是1089年，这一次呢，他的身份啊是杭州的知州。上一次苏东坡留下一首千古绝句，这一次他留给杭州的就是那条到现在都游人如织的苏堤了。话说啊，这年重新回到杭州的苏东坡，一看到西湖就傻眼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十几年前碧波荡漾的西湖，因为疏于管理，已经荒草重生，淤泥堵塞，破败不堪。他之前诗里的美景早已不复存在。在后来向上级打的要求治理西湖的报告里，他甚至写道：再不治理的话，20年后就没有西湖了。要恢复西湖的美，同时让西湖为民所用，首先啊，就要疏通西湖，把湖里的淤泥清干净。可是淤泥太多了，清理到哪里去呢？这可难不倒苏东坡。他大手一挥，筑堤。他用湖里挖出的淤泥，在西湖里直接筑了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堤上种柳种花，并且修了6座桥，方便船只通行。经过他的设计，西湖不仅恢复了美丽，苏堤更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直到今天都在西湖美景的重要组成当中堪称一绝。但是这还不是他对西湖最天才最具艺术气息的设计。苏堤建成之后，西湖在短的时间之内恢复了美丽，但仍然需要不断的治理。为此，苏东坡把西湖沿岸的湖面租给了老百姓来种菱角。一方面，老百姓租了湖面就会自己拔草养护；另一方面，官府也可以用来租金。

去维修堤岸。当然总不能把整个西湖都拿来种这菱角啊，所以苏东坡就在湖里设定了一个保护区，保护区里是不允许种菱角的。湖里的保护区该怎么做呢？苏东坡命人在湖里立了三个石塔，宣布这三个石塔围起来的区域是不可以种菱角的。这三个石塔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三潭印月了。要说啊，苏东坡真的很爱杭州，在杭州留下了不少佳作。他的诗词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咱们可能不知道的是，他和白居易一样，还留下了一些奇文。要知道，古人掌握的科学知识没有今天的人啊这么丰富，特别是遇上不太好的天气，持续时间一长，当地的父母官多少会搞点封建迷信活动，求雨和祈晴就是最常见的。说来呢，杭州真是一个有主角光环的城市，父母官求个雨祈个晴都能够留下千古绝唱。白市长当年求雨去的是高亭山，离西湖还是有点远的。苏市长当政的时候，西湖已经名满天下，他祈晴去的是西湖边的吴山。在吴山庙，他是这么和神商定的，眼看着呀就要丰收了，结果呢，掌管天气的雨官好像不太高兴，一直在下雨，大家呢都很伤心呐、啊。请您开开眼，不要再下了。您这么英明神武，一定不忍心看着百姓们受苦受难，还是赶快放晴吧。这么一番努力之后呢，天气有没有放晴呢？这一次的结果啊，没有留下可查的资料。不过后来啊，有一次苏市长去上天竺祈晴是成功的，因为他还专门写了一篇答谢文呢。拿苏市长的祈晴文和白市长的祈雨文做个对比，我个人觉得啊，白市长的要更加霸气一点。不过杭州人好像要更加爱苏市长一点。苏市长两度在杭州做官，加起来有五六年的时间，在杭州留下了苏堤、东坡肉，而对于苏市长说，杭州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一生当中最光华灿烂的成就词是第一次到杭州当领导的第二年，也就是他36岁的时候才开始创作的。彼时杭州已经名满天下，西湖虽然仍需苏市长治理，但杭州人的娱乐活动已经相当丰富了。说杭州人喜欢夜夜笙歌也不为过，而词这种配着音乐被广泛传唱的艺术形式，在杭州是时髦的象征。苏市长到杭州之后，很快被这种风气影响，面对西湖开始作起词来，这一坐就坐上了神坛。杭州和苏轼就这样相互成就了。

里是 FM 96.5，我是主播小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倾力打造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我们如约上线。午后的闲暇时光，我们一起品读万物，放眼山海，在故事与科普当中学会思考，保有热爱，用眼界丰富我们的生活。

世界很大，让我们放眼山海，看世界有我，跟着小易看世界，探寻人文，科普自然。如果你有对世界的感知，也想跟小易一起探索世界，您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用新鲜故事拓宽眼界，一起快乐的成长。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

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我们首先来关注小米鹏程。随着小米汽车鹏程系列新品发布会的临近，大量官方预热内容以及工信部申报的信息已经落地。全网呢，目前关于小米全新增程式 SUV 的信息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状态，一部分是可溯源的官方信息和申报信息，另一部分呢则是模糊的谍照和各类渠道的爆料。虽然不严谨，但也直观展示了新车颠覆性的座舱玩法和空间的形态。据了解，小米汽车鹏程系列的发布会将会在7月30号晚上7点举行，主要介绍小米昆仑技术架构，其中包含小米昆仑平台、小米昆仑超级增程、小米昆仑全域安全。同时，大七座旗舰增程 SUV 小米鹏程 N90MAX、大五座四驱增程 SUV 小米鹏程 N70MAX 两款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将会正式的登场。本次小米全新 SUV 系列正式官宣定名为鹏程，英文叫 Sky Nomad。 该系列并非是独立的子品牌，而是属于小米汽车旗下和苏七、玉七平行的独立产品序列。新车将会继续搭载小米品牌标识，官方的 slogan 口号为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而英文的定名 Sky Nomad 直译为天空游牧者，进一步诠释了车型无束缚、多场景、全域出行的产品定位，契合家庭用户多元化的出行需求。目前呢，官方并没有发布针对于鹏程中文二字的详细解释。结合小米长期以来的命名体系、产品定位、行业形成认可度最高的解读，鹏字呢大概率延续了小米自研 IP 的体系和澎湃 OS、 澎湃系列的自研芯片同源，强化了小米自研技术家族的认知。而程呢则是谐音鹏程万里，贴近新车主打的长途旅行、家庭旅居、全域通勤的产品场景，同时也契合该系列使用的增程式动力。二者结合呢，既承接了小米原生的技术基因，又区别于速七、预期的命名体系，从名称上完成了两条产品线的认知格局。那么序列命名规则呢，区别于速七、预期纯电车型的体系，鹏程则是启用了全新 N 代号的体系内容。结合目前官方的披露、工信部申报的信息，鹏程规划 N70、 N90 两大核心车型，首发旗舰 N90， 后续落地 N70， 该顺序是自上而下的标准产品布局策略。N90 定位为大型旗舰级 SUV， 车身的尺寸、硬件配置、空间拓展能力将直接拉满，对标市场主流大型旗舰家用 SUV。发布会率先亮相 N90， 能够一次性把鹏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的产品形态完整的进行展示，确立鹏程系列的产品高度。那么从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呢， N90 定位为大型家用 SUV， 主打多孩家庭、长途自驾、户外旅居用户群体，锁定中高端细分市场。后续所推出的 N70 为中大型主流家庭 SUV， 车身的尺寸、配置体系将更加亲民，这种旗舰独立品牌走量车型冲销量的布局模式形态，也是完善产品矩阵的核心策略。

另外呢，本次鹏程全系将搭载增程式动力系统，而并非是纯电动力，是基于车型的定位、车身结构、用户场景、市场需求的产品解决方案。从车身的物理特性来看呢，鹏程尺寸定位为方正的大尺寸 SUV， 为了保障最大化车内空间和座舱拓展能力，采用更加方正的车身造型。而对比纯电动动力来看呢，大电池增程方案可在合理控制电池的体积、整车重量和制造成本的前提之下，平衡日常通勤能耗和长途的续航能力。那么从用户核心的使用场景来看呢，新车所搭载最高76千瓦时的电池包，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能力达到565公里， WLTC 工况最低的亏电油耗为每百公里5.7升，可以完全的覆盖用户日常的城市通勤、短途代步的纯电出行需求。而增程器呢，则是作为长途的出行兜底方案，解决了高速出行、偏远地区出行的补能焦虑。

另外，小米官方表示，小米鹏程全系车型搭载同款增程器，均执行统一的保养标准，没有高低配的差异。增程器首次保养之后，每三年或三万公里保养一次即可。小米增程器的代号为 M15DRE， 这是小米汽车和多安动力深度定制的增程系统，优化设计了57个零部件，其中重点开发占整机成本接近 50% 的7个核心零部件，以降低硬件层面的运转损耗，为实现长期保养周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据了解呢，这台 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2千瓦。我们再来关注鸿蒙智行所推出的尊界。日前，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尊界十代旗舰 MPV 以及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正式定档8月5号的下午2点30分，届时尊界 MPV 将会正式的上市。据了解，尊界 V680预售价格65万到90万元之间，尊界 V800预售价格80万到120万元之间，预售开启23天，新车订单已经突破10000台。该车也是继旗舰轿车 S800 之后，尊界品牌首款豪华旗舰级 MPV。

延续了 S800 的设计思路，车辆前排配备三连屏以及三辐式方向盘。中部的岛台区域则提供双无线充电面板、水晶旋钮和横向的杯架。车辆采用七座布局，二排配备两个独立座椅，物理调节按钮设计在座椅的内侧，小桌板即可翻转的控制屏均集成在扶手的区域。在动力方面呢，车辆搭载的是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27千瓦，前驱电机峰值功率为160千瓦，后驱电机峰值功率为230千瓦。新车呢还将会搭载63.2千瓦时的宁德时代3锂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为265公里或275公里。

最后我们来聚焦极客。日前的极客因为一起境外锁车的事件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位河南车主驾驶极客001从国内一路自驾准备前往欧洲自驾游，在7月16号进入哈萨克斯坦之后，车辆突然出现异常，车机进入强制提示状态，导航、音乐等智能功能均无法正常使用，部分与车机关联的功能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车主表示，储物箱无法打开，证件和现金一度被锁在车厢内，整个过程持续了30多个小时，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吐槽和讨论。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网络上的说法逐渐变成了极客远程锁车，人在国外，车企一句话就能把车锁死。在事件发生之后，极客首次进行官方回应，表示车辆并非被人为远程锁定，而是因为车辆定位长期显示处于海外区域，触发了车机内置的安全保护机制。根据极客官方所谓的解释，这套机制用于防盗、防走私、防盗抢车辆流转，同时需要符合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车辆进出口及数据安全的管理要求。系统首先会弹窗提示，如果车辆持续处于海外状态，则进入更高级别的提示模式当中。极客官方同时强调，不影响动力、制动等核心的驾驶系统，不存在车辆无法继续驾驶的情况，油箱盖、充电口等均提供物理的解锁方式，经人工核验之后可以解除限制。不过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完全平息网友的争议，原因很简单，对于车主来说，遇到却提前没有任何明确的提示，而等到人和车到了国外之后，却需要等待厂家审核，却提前没有任何明确的提示，而等到人和车到了国外之后，却需要等待厂家审核才能够恢复完整的功能，这种体验确实让人很难接受。自己买的车为什么不能够随便的行驶呢？极客又再次发布了关于境外自驾车机系统提示及后续优化的说明，相比第一次回应，这次最大的变化不是解释，而是开始尝试解决问题。极客官方宣布三项优化政策，第一，上线跨境守护快速解锁入口，以后车主准备跨境自驾可以提前在线申请，符合条件后快速完成授权，不需要再经历长时间的等待。第二，把更多解锁主动权交给车主，符合条件的合法跨境出行用户可以更便捷地解除车机限制，不再完全依赖人工客服的审核。第三，继续优化安全策略，极客官方表示将会根据此次事件持续调整跨境场景的产品体验，在保障车辆安全性的同时减少正常用户受到的影响。可以看出，极客并没有打算取消这套所谓的安全机制，而是想尽办法降低它对正常用户的影响。这件事真正值得讨论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事件已经不仅仅是极客的问题，目前越来越多的新车本质上都是联网智能的终端，车门、空调、导航、娱乐系统、 OTA 升级、辅助驾驶都是云端连接，当汽车变得越来越智能，也意味着厂家拥有着越来越多的软件管理能力。过去我们买来的是一辆机械，而今天我们买到的是一辆持续在线的软件，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厂家应当拥有多大的控制权限，哪些功能可以远

程的限制，哪些功能绝不能被影响。当安全机制和用户使用权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边界到底应该在谁的手中？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整合整个智能汽车行业共同将要面临的话题。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新能源车型在充电的时候开空调的话到底会不会伤车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新能源车在充电的时候如果开空调到底会不会伤车呢。新能源车充电时开空调，很多司机会担心一边充电一边放电会伤电池，实际上动力电池不可能同时充电和放电。充电时电子和锂离子只能往负极跑，而放电时呢只能往正极跑。充电的时候开启空调，空调所需要的功率直接从充电桩获取，和电池是无关的。开空调之后呢，充电的功率会下降，因为空调会分走部分的功率。慢充时开低温空调，功率下降会更为明显。在极度高温下充电，电池温度本身就很高，若再开空调会加大整车温控系统的压力，可能会影响到电池健康度和寿命。理论支持高温下高倍充的充放电会导致容量的下降，但是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充电时可以在车内吹空调休息，不会产生太大负面的影响。目前呢，很多车辆充电的速度很快，高功率充电下空调占用的功率较小，用户呢不易察觉。空调本身的功率不大，吹空调耗电少，花费低，性价比高于燃油车，因此呢，夏天充电时如果要是真的觉得热，该空调还是要开空调，不必相信无没有根据的传言。

0: 千遍。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息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

0: 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3: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2: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4: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3: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5: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2: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4: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3: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2: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3: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1: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6: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7: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8: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2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7: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
9: 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0: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9: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是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红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红将会请大家来分享一种你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并且呢尽可能的说出你喜欢它的原因。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朝红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已经 Showtime。

说，请分享一种你最爱吃的水果，并且呢，尽可能说出你喜欢它的原因。世间万物啊，你如果喜欢它的话呢，肯定会有理由的，啊，包括呢吃的东西更是如此。人常说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这个世界上水果千千万，但是呢肯定有这么一款非常适合你的口味。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种水果呢？来看一看大家是如何来解读的啊。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的是豌豆 Treat， 他说他最爱吃的是西瓜。西瓜确实挺好的，但首先好在哪呢？它便宜，便宜啊，一斤呢好点的两三块钱呢算是挺贵的了啊，像咱这个本地产的啊，包括像这周边盖州盖县西瓜，有的可能就快八毛钱啊，有的甚至可能才几毛钱，非常便宜，一个大西瓜啊买到手里头十多块钱啊。如果你要嫌吃不了，那可以买一半的话能五六块钱七八块钱，非常便宜。而且呢这个东西吧，它很解渴是吧，非常的解渴。你在冰箱里头震一下，或者如果要是在外头你是露营啊烤串啥的，放凉水里扒一下，哎，这口感之后真的非常爽口。然后同样的，我们的新朋友啊，摸头不长个，为啥摸头不长个呢？常我听说过啥呢，说是就是小前听老人说，在屋里头打伞，或者是在屋里头，对，在屋里头打雨伞的时候不长个，你知道吗？他说没听说摸头不长个啊。他说呢摸头不长个，说了也是西瓜。他说吃了无数种的水果，第一口或许比较惊艳，但是对于我来说就跟吃菜一样，菜有无数种喜欢的，可以换着花样吃，但是呢西瓜，尤其是夏天冰镇西瓜，对于我来说啊就是饭。你可以呢偶尔吃菜不吃饭，但绝对不能经常不吃饭。越是普通的东西越是经典，越是长久。我看看这个摸头不长个啊，这是个女听友。爱吃西瓜能理解，但是你拿西瓜当饭吃，这个它也不健康。你姑且不提它是不是什么所谓的寒凉之类的哈，咱就说这个西瓜呢，其实在水果当中它的糖分的这个含量比例啊是比较低的。你一天吃上几块啊，晚上几块或者吃上几牙，问题不大。即便这个之前常红还问过，就问过一个医生，即便就是你是作为糖尿病患者的话，你就吃上一两小口西瓜的话呢，它这个升糖指数并不高，在芸芸众生的水果当中啊，它算是比较健康的水果。但是凡事是啥呀，怕贪呐。怕多呀，过而不及呀。一个大西瓜七八斤重，倒是那玩意儿讲话了就一泡水，对不对？吃完之后呢，你也不觉得撑，也不觉得顶，你可能吃半拉西瓜没咋地。但是你要是吃半拉西瓜，这吃到肚里头之后，那可就是两三斤呢。这个糖分的比例那一下可就上来了，啊，你吃一两块吃一两牙问题不大，啊，你一崴你说造半拉大西瓜，啊，像有的男同志啥的哈，啊，夏天天气热了吃啥解渴啊，家里头也不让喝酒了，那为了那什么健康吃点西瓜吧，咔咔自己人能造一半。你要这么个吃法，那它可就不健康了啊，因为你这个糖分的摄入量那就是严重的超标。我们都知道水果当中还一个成分叫啥呢，叫果糖啊。为啥现在你看不论是中医和西医哈，它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都不建议大家过量的吃水果呢，就你少吃一点啊，对吧，你补充点什么维 C 啊，然后呢改善一下口味啊还可以，为啥都不让你过量呢？哎，中医的解读呢说是它寒凉，对不对？但从西方啊医学的解读就是它果糖超标。你身体代谢不了，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呢，糖尿病。
户上没有一点的危机感，这回明白了吧？故而不及啊。再来看一下小孩子啊，他说的这个呢，这真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尤其呢这个70、80、90后啊，这个回忆一下勾起来了。他写的是甜甜啊，也有叫天天的，深蓝色，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种这个浆果似的啊，这种小水果不大点儿啊，比蓝莓要小很多，酸甜啊。他说呢有东北儿时的味道，他问说有没有专家把这个转基因一下，口感。颜色不变，大小呢，哎，整大点像草莓似的就行，吃着过瘾，肯定能大卖。能不能大卖咱不说哈，你就说现在就提到这个转基因这三个字儿啊，提到这三个字儿，你说对身体会不会有影响，咱也不知道啊，甚至就是在这个生物学界啊，什么医学界啊，科学界啊，他们自己呢现在其实也都打仗。有的专家认为转基因没事儿，没啥问题，对不对？有的则是认为呢，转基因可能会对身体长时间摄入的话，对身体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这个是咱姑且不谈。但你就说是，如果要是把天片变成草莓那么大，往里头放点膨大。像草莓你看有的那讲话呢，你是占药是没占药，咱也不知道是品种问题还是啥，那里头那个炸的那个果那个芯儿都空心儿的都。一个草莓啊，咱小时候吃那个野生小草莓啊，那讲话了可能比这个大拇手的指头肚都大了多少，小草莓不大点儿，现在的草莓敢巴掌那么大。啊，那真的是，那真是膨大了啊。你想让小天天能变得草莓那么大。这玩意儿反正咱这么说吧。好不好卖不敢说，反正长虹我是不敢吃的。除非你是换个什么新的名词什么的啊，然后呢再给它一顿包装，什么海外进口啊，明星现在都在这个大量的这个食用是吧，口感极佳，然后再卖一个天价，就像之前那个什么牛油果似的啊。Hey, 不都是吗？啊，这多少这个明星啊，啊，减脂餐呐、啊，减肥呀、啊，都吃它啊。这里头又是含糖量少，又营养又健康，吃它好。结果后来一看，吃它那玩意儿反而脂肪。

0: 手表，高热量的水果啊。发现没啥健康之处，现在最近这个牛油果也跌落神坛了，也都是包装出来的，对吧？那好多东西都是包装出来的。最近大家上网看没看？就是最近什么呢？就是这个挪威今年在世界杯里头踢的不挺好的吗？就说这个北欧这个国家它很神奇，它没有太多的像欧洲其他那些老牌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些经济的这个工业基础，它是什么呢？就是卖三文鱼。但是说人家啊，这个外国人呢会做买卖，那个他们当地人呢，当地人呢都很少吃生三文鱼，但是人家包装，人家一说呢，哎，这玩意儿好，健康，深海鱼，欧米伽，脂肪酸，然后呢就传到亚洲来了，结果呢先被东边那个岛国。啊，这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被他们又发扬光大了。啊，生着吃，整成那个鱼生，就生鱼片儿。然后呢，这个饮食文化逐渐的传到咱们这儿，啊，然后就是，哎，这玩意儿好啊，这一斤的卖这个正宗的呀，纯进口的呀，都一百好几一斤。后来呢，结果一了解一看，人家挪威本地人都不生着吃，是吧？你再怎么是海里头出来的，它那里头多少它也得有点什么，对吧？细菌呢，什么寄生虫啊啥的。更何况你即便冷链来的，你漂洋过海这么长时间了，它也不可能是一点儿，对不对？什么这个菌啥的没有，是吧？嘎嘎咱还当好人造呢，都是包装出来的啊。结果一下把人家国家整富裕了，人家成全了，而且人家啥呢，就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那玩意儿它是海生的，对吧？纯野生的它也没法养殖，也不能养啊，哎，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传说当中咱鲅鱼圈的这个海湾里头荣誉捐鲅鱼一样，人家挪威那个地方人家是真捐三文鱼，而且人家捕捞呢是很有节制的啊，所以说呢就包装嘛，炒嘛，嗯，这价格炒起来了，人家就富裕了，不像咱那海边小鲅鱼一扎肠掉上来了，嗯，还乐高像，哎呀我钓着鲅鱼了，那可不咋的，都变成稀罕物了，那正常的鲅鱼呢都能长挺大的啊。好，今天呢咱们请各位来分享一种哈你最爱吃的水果，这唠不唠我唠跑题了，都整到这三文鱼上去了啊。分享一种你最爱吃的水果，并且呢尽可能的说出你喜欢它的原因，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啊，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回复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
1: 戒烟就是给自己的心声。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4: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6: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6: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6: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7: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8: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9: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
10: Are you ready？
9: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继续的请大家来分享一种你最爱吃的水果，并且尽可能说出你喜欢它的原因。欢迎各位呢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继续的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行，分享一种你最喜欢的水果，并且呢尽可能说出你喜欢它的原因。刚才呢在上半时段啊，这个听友们留言的内容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常见一些的哈，有这个西瓜，还有小的时候的天天等等啊。咱们来看下半时段有没有大家这个比较口味独特的一些水果啊。圈哥说，长虹你念我身份证号得了呗。那冰西瓜就是我夏天的最爱呀。哎，你把身份证号发过来给你读一下来。为啥说念你身份证号，你也是属于那种一天一个人能吃半拉西瓜那种的吗？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为什么说是水果这个东西呢，我们以为很好，但是现在就是在医学界呢

都喜欢吃甜的东西，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啊，它这个甜的东西呢，吃多了以后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人类啊，尤其在城市当中生活的我们这些人类来说的话呢，运动量不足，然后每天呢热量摄入的过多，再加上呢这个水果吃多了之后呢，其中含有的这个甜的成分就是果糖，果糖摄入的超标，这就会导致血糖的水平急剧的暴力的拉升啊。所以说呢，对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糖来说，尤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啊。就是吃补大劲儿了，你啥也不缺，都肥死老胖子了还补呢。这就是血糖急剧的波动。另外一个水果呢，你以为它会润肠道会通便，但其实水果有的时候会导致什么呢，身体的消化不良，因为呢它里头富含很多的膳食纤维啊。你看像那个西瓜里头，那里头就像有丝儿有筋似的，这些都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过量的吃呢反而会加重消化道的负担，你少吃点啊，补充点膳食纤维润肠道没问题，但你吃多了之后它消化不了。这就问题就出现在哪呢，你可能会什么呀，腹胀，会腹泻，会肚子疼。中医理解是寒凉，西医理解呢其实就是消化不良了。你这膳食纤维整多了，就好比你吃豆角，你不吃豆角皮，你专门吃豆角咸儿，那里头都拧成大疙瘩了，在你肚子里头咸儿咸儿都拌在一块儿去了，都成疙瘩了，你说它能不能那啥吧，能不能消化吧。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还会导致像小朋友因为这有大量的果糖果酸啊，然后你刷牙再刷不干净，那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牙齿出现这个龋齿的问题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人群呢会有过敏的反应，像常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什么呢，这个芒果，我叔叔家我的亲妹妹他就是一吃芒果之后严重的过敏，浑身啊就起那一大块一大块的红斑，而且呢痒得发疼。这就说明什么呢，有些人对于特殊的一些水果当中的过敏源会有严重的反应啊。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很多专家建议啊，一天水果不要超过200克啊，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就是用手抓一把啊，抓一大把，基本上也就这个量啊，或者是你拿着水果比量比量，一个拳头也这个量，基本上相当于什么呢，你一天吃一个苹果吧。一天吃一个苹果呀，一根香蕉可能两根都有点多了，一根香蕉啊，对吧，你把西瓜给挖出来是吧，你一小碗西瓜呀，也就这么多。所以你想想你是不是吃多了啊，有的吃水果捞，有的吃什么水果这个拼盘这那的，造一盆呢，那何止200克呀，那一份的话那得500克打底，那有的那小孩那得一升啊。而且呢那不光是水果，里头还给你放各种各样的一些那黏糊的，这是酸奶呀，是什么，这个在果捞里头它什么都放啊啊，那里头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你以为你吃完之后就顺畅了，超标了，你补多了。一提酸奶常辉也来话了，大家你好信儿哈，你今天晚上趁天儿凉快点儿，你就去超市溜达去，你就看你在超市你当好玩喝那酸奶，甜不滋儿的酸溜黏糊的，喝完之后呀好减肥润肠道，那么干喝不见瘦呢。你看他那配料表，你好好耐心的，你要是眼神不好你拿放大镜，因为他那配料表的字儿很小啊，那个酸奶盖啥的那空间很小，他印的字儿都特别小，一大溜啊。啊，他除了一开始他写的是什么牛奶呀、牛乳之后啊，后面剩下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菌群，什么保加利亚菌的，什么这个菌，什么什么奇亚菌的什么的各种菌，再往后看就是胶了，就是甜蜜素了，安赛蜜阿斯巴甜了。

就那玩意儿啊，你都不如吃把蔗糖，你都不如吃把大白糖。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放那些玩意儿它成本低，然后呢甜度比正常的蔗糖要更甜。可能啊，人家在做实验的时候就比了出来了，就放两滴的，齁甜齁甜的。而且呢，它为什么你看就是饮料啊，包括酸奶呀、啊，哎，你吃甜不滋的，嗯，然后它里头会写很多，又什么麦芽糊精啊，又是什么甜蜜素、安赛蜜，它为什么放那么多样呢？它一样放一点儿，它不超标。哎，你在这个正常的国标范围内是允许的，你一样放一点，哎，这个甜的放点，那个甜的放一点，你要光可一样，你相当于你放四倍，那就超标了。你一样少来一点点，它符合国标标准，它不超标，然后你吃的呢还齁甜。买的没有卖的，所以说你说你吃了一堆甜东西，你那么酸奶你当好玩喝呢还。你不信你回家，现在网上都有什么呢，卖这个酸奶的这个酵母的这个菌的啊，你就拿牛奶再买一个酸奶机，你再放这个酸奶的这个酵母菌，你用这个一般做一个的话得8个小时到10个小时，你自己做那么一盆儿，你就喝，你就试得放多少糖能赶得上你在外头买那一小罐的甜度。常乎我试过呀啊，那一小锅呢正好是一升，也就是多少，一升是多少，一千克，一个500克呗，对不对，这么多的这个牛奶。我真做过实验，得放200克的糖。就是相当于是一份糖两份奶。做出来的酸奶和外头卖的是一个味儿。你就当好玩喝呢，你喝完那玩意儿你指标不超标。所以说啊，要是愿意喝酸奶的，乳糖不耐受，你喝完牛奶之后胀肚的啊，难受的是吧，你可以自己做酸奶，你微微的放一点蜂蜜，放点糖，哎，然后呢你就喝点原味的，这是相对来说最健康的。外头卖的玩意儿啊，成帘的呀，成桶的呀，听长虹一句话，听老弟弟劝，别买了。更何况它不便宜。你就买那个方盒的大砖的那种的，这个一大桶或者是一大瓶一升装的那种牛奶，基本上现在市面上卖的话便宜的6-7块钱，贵的话就10块钱左右，你就拿那玩意儿你做一锅酸奶自己喝去。咱的平时都不大劲儿了，整猛了。泡泡说，红哥呀、啊、我呢今年啊去了一趟新疆，我去新疆吃完水果之后发现呢、啊、回来之后吃啥都没味儿了。嗯，新疆确实是个好地方是吧，新疆新疆当地的又是什么葡萄啦，什么库尔勒的什么香梨啦，嗯，确实，因为啥呢？它那个地方吧，属于相对来说呢，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呢，这个水果在那儿啊，它这个甜度呢，因为它阳光照射时间长嘛，它就会甜度会更高啊。确实好吃，确实好吃。但是咱不说了吗，甜度越高其实反而对你身体它越不健康。如果你要图一健康的话，下回你再去什么水果商贩的小摊那儿，你卖说你问，哎，这葡萄得甜不甜呢，哎呀老甜了齁甜，别买了。那个你要是如果你问他，就是你家这个西瓜甜不甜，保是杀羊的。他不正面回答你，这玩意儿你可以买一点儿。它甜度不那么高，你吃起来呢，反正多少的话，你少摄点糖分呢，你能健康点儿。再来看新朋友阿谭，欢迎你啊！他说呢，我爱吃橘子，什么丑橘啊、砂糖橘啊，哎，这些橘子类的，我特别喜欢吃，喜欢它的清香味儿啊。你看，所以说真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哎，大家有没有愿意吃各种各样瓜的？

我记得以前呢跟大家分享过，像我个人的就是一些属于比较冷门的一些偏好，也不算偏好，就是我不愿意吃瓜。有的朋友说你挺深沉的，不是那个吃瓜啊，是吧？就是像什么什么什么哈密瓜呀，什么伊丽莎白瓜，就是那种瓜，乔红我不爱吃，我就总觉得有股香蕉水的味儿，一吃完之后感觉好像家里刚装维修似的，像比较抵触那种香味儿啊。但是呢，像什么西瓜呀，冬瓜不算是那什么，不算水果。西瓜能吃啊，因为它没有那种香味儿，只有那种闻哎小香瓜，闻香不香啊？那种不行。但是奇怪的是，这种哈密瓜味的冰棍我能吃。那人是不是很奇怪呀？所以就说明什么呢？水果跟香精它是两个概念。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在凯越基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与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最后总结一句话，水果少吃即可，多饮伤身的。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维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官，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官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 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照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静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迹。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瘫，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列的又是这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

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无乡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元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偏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余邯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阴，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史，让我们用二十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急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木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镜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摊了大板，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这和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动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大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

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优美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行走在漫漫阳关。王维诗话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敌关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贪吃了，贪吃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1000多年以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如自然浑合，夺人心魄。可惜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一种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合之乐。旅行有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的大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旅行更有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的境界，它令人心驰神往。旅行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流失自己的思想，不停的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告别了阳关，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 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6: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

0: 个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7: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8: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7: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9: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7: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9: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6: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0: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6: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2: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2: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3: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5: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

0: 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并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3: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海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
2: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4: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5: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4: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6: 目前我们江龙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7: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8: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1: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9: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1: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

0: 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 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严攻，铁骑再奏，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00 PM。
1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12: 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1: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13: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1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呀、啊、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乐。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时路搭救，路有难时狼躲藏，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近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一上来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爽，进前门听不进的鹅鸭乱叫，说半天说

城之上先失败，打点好了琴键呐，准备好了小书箱，带随之人

行程正在参秋景，蜀王喊来

公子一路行程多么样的骄傲，抬头看，嘿，见有棵六阴大树长在了路旁，那个帽儿长得强，在这底下有阴凉。傅公子急忙忙来在了柳荫树下，放下了琴键呐，他的那个小书香。公子坐在书香杆上，接牛派咕哒哒咕哒哒的扇他的胸膛。公子正然来凉爽，就听见那旁响了一声鸟枪，捋顺着声音留神观看，慢皇帝跑过来一只狼，这只狼左右两耳冲上掌，浑身的毛尖是干草黄，正脑门上有一块白玉鼎，人送外号他叫白脸狼。诸位，常言说听书长智，你要是交朋友，你可千万别交了白脸狼啊。您要是交了白脸狼，您把心掏出来让他吃了，你也换不下他的心呐。这只狼急慌忙跑在了柳荫树下，眼望着公子眼泪汪汪。公子的面前施一礼，尊了声公子啊，细听端详。公子啊，小三我家住青石山上青石洞，一母所生我们三个狼，我的大哥名叫红脸狼，我的二哥名叫黑脸狼，我是小三儿，人家都叫我白脸狼。我的大哥二哥下山把事打，被打围的猎户把他们的命伤，我爹爹下山寻找我那

娘差我小三儿把山下一出洞门，遇见了大威的猎户一大帮，大威的猎户太不说理，二话不说他冲我就是一枪，要不是我小三儿跑得快，哎，我这条小命儿还得被他们伤。公子啊，你思一思来想一想，可怜我是个孤儿，家里有位寡居娘。公子你大发慈悲，你方便方便吧，你把我小三儿藏一藏，当真的要救了小三儿我的命，我送您东京赶考奔汴梁，要有我小三儿把你送，管保你进京城得中一位状元郎。公子闻听郎说话，他又是喜来又是慌，喜之喜，披毛的畜生会说话，怕只怕黄狼把人伤。公子说，我本是赶考的一位举子，我可在什么地方把你藏藏？白脸狼一听，他用爪一指说，公子啊，你们地下坐的那不是个书箱，你急忙打开了你的书箱盖，我倒在了书箱里边藏上一藏。公子摆手不中用，书箱里成的是五经四书好文章，下场的衣裳你要脏了我的衣衫，我是怎么样的下考场？只怕糟践我的好文章。白脸狼摇着个脑袋说，是不要紧呐、再叫公子听端详，我在你的书箱里边也就藏一会儿啊，谁能带七天干

黄郎在一旁苦苦的哀告，哭动了公子他的好心肠。俺说道，我在孔夫子的面前说点私弊，我把黄郎藏上一藏。公子打开书香杆，娘娘进去吧。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香。公子说，狼啊，你可别害怕，打围子来了你也一害怕一尿尿，把我的衣裳和蚊帐就脏了，知道吗？哎呀，知道了，公子盖什么盖什么。公子盖好书香杆，手里拿着蚊帐，坐在了书香上边嘟嘟囔囔。公子正把蚊帐看，哦，从那旁走过来打围的猎户一大帮。公子的面前平身在忙施礼，说了一声借光。公子啊，您在此处把书念，你可曾看见了一只狼，他奔了何方？公子说，看见了，十才间在我的面前曾隆隆跑过去了一只狼，他奔了南边的大山岗。你们要是赶得快了，能把狼赶上。

书香杆狼啊，出来吧，在里边层狼狼窜出来了白脸狼。狼啊，你往北跑吧，大贼的往南追了，你往北跑，越跑越远，他们赶不上你了，走你的吧。白脸狼找了个高岗之地，四下的观望，看不见大威德在哪方。白脸狼找了一个高岗之地，把两只前爪一抬，往四外看了看，他看不见大威德，他不害怕了。白脸狼眼望着公子，呲着牙的笑说，公子啊，有一件小事儿，咱们俩商量一商量。您要为人就为到了底，要是送人就送到家乡。哎，狼啊，你真啰嗦，我今天救了你的命了，你还不快跑，你还说为人为到底，送人送到家，要听你之言，你还想着叫我把你送到狼窝里去呀、啊？哎，黄狼说不是，老天爷自幼儿封我是个吃人的物，三天我要不吃人肉，我就馋得慌。一连三天没得着饱饭，我的鼻子尖上老闻着公子你的人肉香。公子啊，咱商量商量，我把你吃喽，你看怎么样啊？什么？公子闻听气往上撞，用手点指，你个白脸狼，好心好意我救了你呀、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我的命伤，未曾伤人你可想一想。有一辈古人咱们说比方，咱们宋朝年有一位老主荒爷赵匡胤，谁不知道创业的赵玄朗。想当年赵匡胤病倒在三清观，那时节多亏了赵金娘，那位赵金娘侍奉好了赵匡胤，赵匡胤盘龙大棍拿在了手，他千里迢迢送金娘，皇上都有知恩报恩的意义，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孽

黄狼说要比古人呢，你会比我也会比，有一杯古人咱们说比方。大汉朝有一位汉高祖，谁不知道创业的汉刘邦，他得了三齐王，名叫韩信，在那九里山。

讲汉高祖十八大汗马功劳他全不念，这就叫敌国灭，谋失亡，飞鸟尽，梁公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把一位汉信就杀死在未央、要叫我说呀，顺顺当当你在地下躺，别等着我抓耳挠腮扯你的衣裳，好说好道的把你吃了，这是面子事儿。要等着我一抓到，咱们就耽误交情了。公子你在背下躺，把爪子一刀，我就把你开了膛。

0: 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晚吃会儿行吗？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二老爹娘，然后再吃，行吗？
1: 嗯，黄狼说那还差不多，是不是？总得讲的良心，要不念其救命之恩，连等都不等着，快点跪地磕头吧。白脸二郎就在一旁等，赛表公子扶横长，公子跪在尘埃底，眼望着将相，眼泪汪汪，哭了一声爹。

儿我进京去赶考啊，得了想在那半路途中而被狼伤。公子正然乖刀念在旁边，蹦过来了白脸狼，他的亲爪搭在公子的肩膀头上，他的后腿一抬腰。

慌忙吓得啊，得得得大战，他那浑身大战似筛糠。说公子啊，方才见说的那是玩笑话，是什么的胆量强不强？公子的胆量不中，用小白脸吓了一个拉扎慌。公子啊，你听听那旁鸟枪响，打围的猎户快来到这方，你急忙打开你的树箱盖，我倒在了里边栽苍苍。什么栽苍苍？公子说，我把你藏在了树箱内，怕的是打围的过去再把我的命伤。黄狼摇头说，是不能够，大恩大德我记在心上。傅公子二次打开书箱杆，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箱。傅公子二次盖好书箱杆，嘎巴巴三黄锁一把忙锁上。站在了书箱，他就高声喊，打围的猎户听端详，快着来吧，快来吧，书箱里进去了那么一只狼啊！打围的猎户往上闯，呼啦的一声围住了书箱。这个就说开鸟枪，那个就说砸书箱。众人等外边这一嚷，怎么里边吓坏了白脸狼。黄狼吓得得得战，暗叫声自己的名字白脸狼。你好心好意把你救，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人家伤。哎，错了就在

我看这个窟窿跑他娘。黄狼把主意安排定，在里边刺啊刺的四文章，他气里咔吧的很舒响，啃两个窟窿，冰盘大脑袋一碰，啪钻出书箱，四桌

0: 司马全提忙捆好，打围的捆起了白脸狼，伸手拉住傅公子，公子啊，来来来，到我们家煮一碗狼肉，你尝一尝，狼肚可比着别的肉香。公子说，在下不吃狼的肉，我还要赶考奔汴梁。咱不说打围的羊肠去，再表公子傅亨长，压书的宝剑拿在手，戳着戳，他把树皮刮一旁，抄起七寸毛竹管，在柳荫树上留十丈，上写着山前没鹿，山后狼，狼鹿皆白在山上，狼有难鹿打救，鹿有难狼躲藏，箭手乌鸦腾空起，雕翎箭落在了狼身上，鹿去寻找灵芝草，找来灵芝治狼伤，狼养了三天伤养好，他回头又把梅花鹿伤，看起来君子好比梅花鹿，小人好比白脸狼，众位不信您往世上看，那狼心狗肺不能够久长。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一段西河大鼓，由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唱的，那下面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说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两位相声前辈合说的一段三棒鼓，特别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4: 地方大人多，
3: 哪样都是多的，
4: 是吗？
3: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4: 啊，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3: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4: 才是的。
3: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4: 哦，那谁还照相去？
3: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4: 也没听说跟那全一个模样的。
3: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4: 啊。是啊，
3: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4: 啊？乐器啊，
3: 哎，
4: 那可多得很
3: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4: 是啊，
3: 你说什么吧。
4: 这我知道什么呀。啊，
3: 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4: 哦，
3: 分多少样
4: 艺术的形式啊？
3: 啊，
4: 那有多少种啊？
3: 是吗？
4: 啊，
3: 你就说一个戏，
4: 哎，
3: 分多少种戏？
4: 是啊，
3: 各种地方戏。
4: 哎，
3: 啊，一个戏一味儿。
4: 那是啊，
3: 这跟吃菜似的。
4: 哎，
3: 一菜一味儿。
4: 嗯，
3: 他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全一味儿。
4: 啊，全分不出来。
3: 那他手艺差是吧？啊，戏也这样。
4: 是啊，
3: 一个戏啊，一种调。
4: 当然了，
3: 是不是？
4: 哎，
3: 京戏是京戏调。
4: 是啊，
3: 评戏是评戏调。
4: 哎，
3: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4: 对啊，
3: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4: 是啊，
3: 烙子不是北京的，
4: 是唐山烙子。
3: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4: 对，分那么两种。
3: 哎，北京没烙子。
4: 对了，啊，没烙子。
3: 没有这个剧种。
4: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3: 莲花烙。
4: 哎，莲花烙有。
3: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4: 是吗？
3: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4: 哎，
3: 大板儿。
4: 对，
3: 嗯，七块板儿。
4: 是啊，
3: 是吧？
4: 哎，
3: 一人唱一段故事。
4: 对，
3: 慢慢发展，两个人唱。
4: 是啊，
3: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4: 哎，
3: 一人表演一个。
4: 哎，
3: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个人表演。
4: 对，
3: 好，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4: 怎么样啊？
3: 两个人呢，赶。
4: 哦，

0: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1: 嗯。
0: 后边还有俩呢。
1: 怎么样啊？
0: 周五杨六。
1: 嗯。
0: 把这张三李四再搁这儿，再赶那俩。
1: 嗯、你瞧。
0: 来回赶。
1: 哎，赶着唱。
0: 后来啊，天人。
1: 哦。
0: 四人在一块演。
1: 是。
0: 四人四角色，
1: 那是就行了，
0: 扮演四个人物。
1: 哎，人多了，
0: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1: 哦，
0: 舞蹈
1: 身子，
0: 哎，简、嗯、简单啊。
1: 哎，
0: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1: 是啊，
0: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1: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0: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1: 是啊，
0: 一种叫地秧歌。
1: 哎，地秧就是不吃高跷。
0: 哎，那也叫地蹦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1: 哎，蹦蹦戏
0: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蹦蹦戏吗？
1: 啊，
0: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1: 那
0: 是吧、
1: 啊、那么蹦啊，
0: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1: 嗯
0: 嗯、啊、一会儿鞋开战怎么、
1: 啊、是那么讲吗？
0: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1: 嗯、
0: 啊、我个人认为。
1: 哦，
0: 我代表我自己。我不代表您。
1: 嗯，
0: 就说这、
1: 哎、没说呀。
0: 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蹦蹦戏
1: 是啊，
0: 现在叫做评剧。
1: 哎，评剧了，
0: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1: 不一样喽，
0: 大有进步。
1: 是喽，
0: 音乐上改革。
1: 哎，
0: 剧本上修改。
1: 是啊，
0: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1: 哎，腔调也不同了
0: 啊。
1: 嗯，
0: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1: 是啊，
0: 越来越美化。
1: 哎
0: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1: 哦，
0: 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上那个调子太简单。
1: 哎，
0: 最早我听过有花脸坊。
1: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0: 那个调可简单。
1: 哦，
0: 唱刘公案。
1: 是啊，
0: 他去那个黄爱院。
1: 嗯，怎么个调子？
0: 唱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0: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么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么二不牵草，过路的一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啊，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
1: 啊。
0: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多美啊。
1: 优雅，
0: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1: 啊，
0: 白玉霜，
1: 白玉霜
0: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立式香皂还好。
1: 哎
0: 啊
1: 啊，梨子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
1: 啊、
0: 嗯、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调子？
0: 你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你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这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

0: 哎，有两下子、啊。
1: 哎，可不嘛。
0: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1: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0: 接不上了。
1: 哎，这个给你啊缝句腿儿。
0: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1: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0: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1: 啊。
0: 素三一看见王公子，
1: 嗯，
0: 心里很难过的。
1: 啊是啊，
0: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表情差一点。
0: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您接着唱，
0: 你本是换。

0: 有意你乐乐。
1: 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戏里唱的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小戏儿，
0: 哎，
1: 嗯，老门开旁，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门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哎，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那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啊，
1: 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那绳子网啊，
1: 他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
1: 那就是没电呢，
0: 哎，绳子也不过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好好这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嗯，
1: 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嗯，
0: 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
1: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这过去街上那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过来边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儿，
1: 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
0: 嗯，
1: 看戏吧，看戏吧，要三爷六毛和尚，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0: 哦，五分，
1: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笸箩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瞧，
1: 好，里边找座。
0: 嗯，
1: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0: 哎，
1: 请坐您，五毛一位。
0: 不、
1: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0: 嚯，
1: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0: 嗯，
1: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0: 那要听呢？
1: 您这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0: 是啊。
1: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0: 嘿，
1: 好家伙，
0: 嗯。
1: 那坐这儿这么贵呢？
0: 是不见。
1: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0: 嗯，
1: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0: 啊，怎么样？
1: 那位接过去，好，这样，这给钱了，这收钱。
0: 火，就愣抢过去了。
1: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0: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1: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0: 怎么解心宽？
1: 嫂子。
0: 哎，干嘛唉声叹气的？
1: 要说也不贵。
0: 哦，不贵。
1: 虽然我们老二啊， 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0: 嗯，
1: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0: 嗯，
1: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0: 嗯，
1: 不多呀、啊，
0: 哦，不多，
1: 得了，就当今儿我。

0: 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2: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走嘛，
2: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2: 台上那儿唱，
1: 唱
2: 一唱就该打鼓了。
1: 嗯，
2: 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2: 老伴抬捧。
1: 哦。
2: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2: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3: 客气，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2: 是啊，那门前的哪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1: 嗯，
2: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2: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2: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的呢。
1: 嗯，
2: 老太太一讲给吧。
1: 哎，
2: 好家伙，
1: 嘿，
2: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2: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一毛钱，
2: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2: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2: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3: 哎，这上一毛，这上五分，这给两毛，
2: 掏钱吧，老太太。什么要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2: 是啊，老妈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嘛，
2: 来给一毛。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2: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2: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问您呢，蹦蹦蹦，
1: 又来了。
3: 这上五，
1: 嗯，
3: 这上五分，
1: 嗯，
3: 掏钱吧，老太太。
2: 怎么没完了？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2: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2: 啊。
1: 嗯，
2: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1: 嗯，
2: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2: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1: 嗯，
2: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2: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2: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了我们草间屋里呀、啊，蹦蹦蹦，
1: 得。
2: 老太太听，
1: 嗯，
2: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2: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2: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2: 给拦住了。
1: 嗯。
2: 老太太别走，您俩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2: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3: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2: 老太太说好嘞。
1: 对，
2: 好嘞，给你这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2: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2: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2: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1: 嗯，
2: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2: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2: 短一块啊。
1: 嗯，
2: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还一块六了。
1: 嗯，
2: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2: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2: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2: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
2: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了一毛钱。
2: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2: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2: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2: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1: 嗯，
2: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4: 跟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三棒鼓》，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立足全区发展大局，精准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实践指明了清晰路径，注入了强劲动能。大会闭幕后，全区各单位各部门迅速响应，对标对表，以起步即冲刺、开局即决战的姿态，掀起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狠抓任务落地的热潮。熊岳镇、红旗镇、芦屯镇将紧扣大会部署，结合镇域实际，谋实策、出实招、求实效，奋力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熊岳镇、红旗镇、芦屯镇聚焦大会部署的重点任务，主动认定，精准发力，围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基层治理、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制定细化落实方案，确保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区第七次党代会作出的战略部署体现了区委强烈的政治担当，熊岳镇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我们将全力以赴壮大镇域经济，依产做强葡萄等特色农业，推动苗木果蔬向科技化、精品化迈进，二产聚焦装备制造、食品深加工等传统产业绿色化、智慧化转型，三产做优文旅旅商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山海林泉城资源优势，促进一二三产有机融合，实现产业链条协同互补，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包保企业制度，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镇、城乡融合发展示范镇，一步一个脚印，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2: 下一步，红旗镇将把学习贯彻本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务实工、求实效，立足镇域实际、真抓实干。全镇上下将迅速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主动把红旗镇发展深度融入全区发展大局，精准对标各项部署要求，谋定重点任务，狠抓落实落地。我们将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提升等核心工作精准发力，持续做强红旗葡萄特色农业品牌，依托科技赋能推动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壮大电商经济，盘活特色文旅业态，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全力激活镇域经济发展动能。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完善镇村基础设施，常态化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精细化做好基层治理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诉求，坐实民生福祉。全镇将以实干担当、久久为功的过硬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代会各项部署，全力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为全区发展贡献红旗力量。
3: 芦屯镇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以建设高质量发展示范镇为目标，全力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先锋、营商环境优化高地、民营经济发展标杆、生态宜居建设样板，重点做好5件事。一是把经济运行稳住，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做强物流重镇，优化工业强镇，推动经济高质量攀升。二是把招商引资抓实，强化以商招商、以链招商，让项目真正落得下。三是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主体，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让农民在产业链上分享更多收益。四是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把老百姓关心的事一件一件办好，用实际实效回应群众期盼，五市营商环境说到做到，让企业投资安心，发展放心，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
0: 近日，区委组织部、区纪委监委机关组织举办新提拔任用区管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旨在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校准政绩观偏差，以更坚定的信念、更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廉洁从政。培训班设置的专题授课、廉政报告、警示教育、重温入党誓词等多个教学环节，着力提升干部党性觉悟和拒腐防变能力。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谭玉静应邀做了题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的专题辅导。他从重要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讲解，引导领导干部必须摒弃私心杂念，立足实际，尊重规律，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以工程不必有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具体案例做了警示教育报告，警醒大家切实从典型案件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自学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培训最后，全体学员重温了入党誓词。 作为能源保供的重要力量，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辽宁营口石油分公司始终将安全生产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基石，通过深化政企协同、对标行业高标准、推进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不断夯实安全运营根基。公司以常态化治理为抓手，聚焦全员控制、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提升，将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全力保障区域能源供应安全稳定。
4: 在公司会议室内，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一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专题推进会正在召开。会议对近期安全重点工作进行。

0: 型细致部署。长期以来，公司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安全生产月期间扎实推进各项活动，确保安全责任层层传导落到实处。不仅如此，公司下辖各加油站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措施，从设备设施定期巡检维护，到油品接械规范操作，再到现场服务安全引导，每个环节都执行标准规程，通过定期自查自纠，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加油作业安全有序，为顾客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全员共治的长效机制，把安全发展贯穿生产运营全过程，严守安全底线，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全力扛起区域能源保供责任，为地方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要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你。
5: 今天的车不行了，是不是踩点？
6: 不是好，
7: 人又疯了，就该曝光。
4: 今天怎么不注
8: 意？大白天的你要偷车？还有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4: 风波。
8: 差点冤枉，
9: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0: 我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的美。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进入中伏，暑热再度升级。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2.6度。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是在23到25度，最高气温34到3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转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6度。未来的3到5天里将会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高位运行，最高气温呢一般是在34度附近。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人感觉热，建议穿短袖等。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海面西南风5到6级。一起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晴间多云，24到35度。红旗镇晴间多云，25到35度。芦洞镇晴间多云，25到36度。上海广场晴间多云，23到34度。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暗恋是爱情里面最美的一曲旋律，无论结局如何，它在你心里都是最好的模样，也不管经历了几年，那份情愫总是让我们怀念。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暗恋一个人的滋味是苦涩的，这种感觉不能说，不可说，最多的是不愿说，其实都是不敢说，是怕进一步没资格，但退一步又舍不得。暗恋就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开心、欢乐、忧郁、哭泣，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和那个人有关，但那个人却不知道。朋友告诉我，我曾暗恋过一个人，是我们高中同学，他暗恋了整整十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毕业后三年，直到那个男生结婚，他才彻底死心。他说，那种滋味真的很揪心。往事再回首，我也曾这样暗恋过。那一年他大二，我大一，初时是在我们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上，他是篮球队的先锋，投三分球特别准，几乎每投必进，姿势特帅。在同学们的喝彩中，我分神了，动心了。后来我知道他是学生会的，然后在大二学生会招募的时候，我报名了，而且经过我的不懈努力，成功的进入了学生会。我和他以后呢，就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我偷偷喜欢着他，细心地收集着他的点点滴滴，但又害怕被他发现，每次访问空间立马删除记录，微博上看到他和别的女生合照，又羡慕又生气。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我的心头饱满起来，许多小事情拼凑成为一个立体的他。为了他，我写了三大本厚厚的日记，在路上遇到过好多次，但我不知道如何打招呼，就假装没看见。我魂不守舍，高度紧张，我感觉失去了自我似的，患得患失，是恋爱了，但从头到尾我却从未拥有过。直到后来看到他微博里搂着一个清纯美丽的女孩，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样，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是失恋的感觉。谁说暗恋就不会失恋，明明也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勇敢一点，将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暗恋变成明恋，给自己一个交代，哪怕真的被拒绝也不后悔，至少我爱过，至少我勇敢过，此后我也没有遗憾了。其次，暗恋升级最好的结果就是你暗恋的那个人正好也喜欢你，戳破之后呢，你们可以甜蜜的走到一起。但就是因为时间有太多的暗恋被延伸之后，得到的是被拒绝，是不可能，这就导致我们不敢说。

瞬间晴朗，有时甜得想要撒糖，却发现自己没有资格说喜欢。八月长安的暗恋《橘生淮南》中，个性清冷倔强的女主活得那么骄傲，但内心却很敏感，让人怜惜。她实在值得更好的人来爱惜，但是她爱上了淮南，那个人见人爱、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淮南，所以注定是一场不动声色、孤注一掷的暗恋。那些年偷偷的窥视，那些若有若无的偶遇，日记里的倾诉和思念，预演了千遍的表白和重逢，恐怕所有暗恋中的女生都经历过。无论你的暗恋是如何进行的，也不管你是否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思，也不论对方是否对你有意，但你喜欢过、你爱过，就是一场有血有肉、有活力的爱情，那是精彩人生中最动听的插曲。知乎上有个问题说，最理性的暗恋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哪有什么理性可言，只要喜欢了就会毫无理性，既害怕对方知道，又害怕对方不知道，哪怕毫无结果，自己也会不顾一切的想要对他好，想要为他付出。暗恋是一种纠结，是一种煎熬，是喜悦的，是苦涩的，但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那时候青春年少，所以我们意气风发，我们毫无畏惧，我们不求结果，只重过程。而一旦当我们长大成熟，我们的思维更加理性，我们对待爱情的观念就会有所不同，我们更加注重结果而非过程。曾经的暗恋就是因为不理性，所以才美好，才珍贵。暗恋最痛苦的不是我付出了那么多，我做了那么多，最终却被你无情的回绝，而是我爱了你那么久，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可以，我真的希望能勇敢一点，表达你的爱意。聊过了暗恋的话题，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先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5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寻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说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了理，借小说传递出来。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事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 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

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里之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她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他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它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她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10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
重要的事说三遍。

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减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马二先生马纯上来向瞿公孙辞行，要离开嘉兴奔往杭州。瞿公孙呢再三挽留，留不住，马先生是必须得走。瞿公孙说，您如果是要回杭州的话，那我得置办酒席为您饯行啊。马先生一摆手，不必，我呀也没有这个时间在这儿吃你的这一桌酒席，我还有好些个朋友需要前去辞行呢，这样我呢就此别过。这没办法，瞿公孙只好送马先生走。马先生离开以后，瞿公孙呢和自己的夫人鲁小姐也是一通的念叨马先生，这是救命之恩呢。咱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他呢给包了二两银子，又拿了一些什么肉干啊等等的吃食，一直送马先生送到船上，这才洒泪分别。咱不说瞿公孙回去怎么样，咱单说马先生现在手里头没有钱了，因为仅有的90多两银子都是为瞿公孙办这场官司事全都花了，给那差役了，现在手里头不是说蹦子皆无，他当时也留了一点银子，留着呢到杭州做盘缠路费用，哎，这点银子还是有的。瞿公孙也是个实在人，另外呢现在咱得说他的家境也不像当初那么富足了，囊中羞涩。马先生说这个钱我呢不冲你要，他呢也就没说要还。咱书说简短，马先生到了杭州了，打听一个叫文汉楼的书房，哎，很快打听着了。这文汉楼和文海楼本来呢是一家一个东家，他呢到杭州就到文汉楼住，住到这儿了，这吃住都不是问题了，但是一住住了好几天，没有人来找他选书。这选书其实跟现在做生意也没有什么分别，你得有人来找你，请你选书，有活干，人家呢才会给你银子，你才能有钱可赚呢。马先生一住好几天，没有钱可赚，马先生有点着急呀。如果要不赶上瞿公孙这桩事儿，那还没什么。手里头有那么10把10两银子，就说没有钱可赚也能将就过一段时间，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手里头没几个钱了，那90多两银子给瞿公孙花了，囊中羞涩。马先生心里头着急呀，如果在这杭州再有这么一段时间我无钱可赚，那恐怕这个住处我都住不起了，买饭吃的钱都没有了，那我闹不好我兴许就得挨饿。哎呀，这怎么办呢？抓心挠肝的，但那也没有办法呀，在家里头成天这么闷坐也不是个事儿。 你看呢，人往往都是这样，你有事可做，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甚至晚上睡觉都不能睡的时间太长，因为睡时间长了活干不完。哎，这人越这么干越有精神头，虽然说是累一点，但是他充实。人最怕的是什么？没事可做。你像现在有的人失业在家难受，一方面呢挣不来钱，吃饭成问题，其实最最主要的无事可做，他就空虚。所以说呢，有的人做出一些下三滥的事情，这也是闲的，人最怕闲。马先生也是如此。哎呀，在这文汉楼待着，这心里头啊，总觉着长草了似的。后来这天呢，看看天气挺好，心里说话，算了吧，杭州这个地方西湖美景美不胜收啊，我何必在家里头这么闲着呢，我出去走一走，看看西湖的景色，我也散散心，有个好心情，在外边也兴许遇着个朋友什么的，我呀也可以换换运气。就这么着，早晨呢吃了一口饭，揣了一点零钱，出了门了，够奔西湖。杭州西湖那美不胜收，真山真水真景色，那也是天下间独一无二。马先生呢手里头倒是没有多少钱，就在这西湖沿上这么走一走，看一看，瞧一瞧，呵，西湖的景色确实是没得说，来游览的人也特别多，有乡下的，有城里的，西湖这一带啊，庙宇也不少，有很多男男女女到这来上香的，求佛的。马先生呢对这些他不感兴趣，他呀有心想要看一看西湖的各种名胜，具体都看了什么地方，走了什么地方，咱们呢也不必细说。反正啊就这么走着走着，天近中午了，这走的时间也不短了，马先生就觉着肚子里

有点饿了。哎呀，往旁边一看，这西湖岸边处处都是饭店酒楼啊，那里边什么海参呢、鲍鱼呀、燕窝呀、鱼翅啊，各种山珍海味。就在这儿饭馆的外头经过，那香味儿都直往鼻子里头钻。这人肚子不饿的时候，你就再香甜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但是肚子里头一没食了，一饿了，闻见什么好吃的都觉着香，都觉着好吃。尤其这西湖岸边饭店酒楼啊，全都是山珍海味，各种美味，美不胜收。这马先生直咽口水呀，心里说话，这玩意儿啊，这些山珍海味全是美食，我如果要是饱餐一顿，那该多过瘾呢。哎呀，想着要去吃一顿，摸摸包里头这点钱不够花呀，算了吧，哎呀，看看有什么便宜的，我吃点吧。往周围瞧，一边走一边学嘛，哎，看见那边啊有一家面馆，这面这玩意儿比较便宜，尤其连汤带水的，吃到肚子里头它占地方啊，容易吃饱。还到跟前一看，人家写着呢，16文钱一碗面。哎，行，没钱，就这一碗面呢，将就吧，不能不吃啊，人不吃饭饿得慌，他活不了啊。摸出来16文钱，买了一碗面吃了。哎，吃完之后觉着没饱，哎，没饱没饱吧，算了吧，心疼这俩钱儿也，就这么不饱也将就了。又到面馆里头出来，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啊，没走出多远去，前面到了乡村了。这个一看就是农村，景色也没什么景色，尤其没走几步还看着那么一个地方啊，也不知道是谁家错放棺材的地方。这个过去有很多人家啊，这人故去了以后，装脸进棺材里头，把棺材呢都封闭好了，先不入土，哎，找那么一个地方把棺材呢放在这儿，这叫错放啊。哎，等到将来呢良辰吉日，哎，该能下葬的时候再下葬。碰着这么一个地方，哎呀，马二先生这心里头别扭，心里说话，这人倒霉呀，碰着的事儿也是倒霉事儿。你说这死人的事儿叫我碰着了，哎，不瞧他，走，蹭蹭蹭蹭蹭蹭，又走出去好远去，依然还是农家的景色，没有什么美景好看的。哎呀，也觉着有点累了，心里说话，干脆我呀回去得了。有心想回去，哎，这个时候看见前面有过路的，他呢就赶过去打听，敢问一下，从这往前走还有什么景色好看好玩的吗？他问这个意思呢，往前走兴许没什么景色了，没什么好玩好看的了，我干脆我就直接回去就完了。可是呢这么一打听，这人乐了，嗨，一听先生您说这话呀，您就不是此地人。

这地方往前走，走不多远就是雷峰塔，再往前走还有净慈寺等等等等，全都是好玩好看的地方。怎么能说没有好玩好看的地方呢？哦哦哦，原来如此，多谢多谢多谢。一想哦，往前走，雷峰塔、净慈寺，这都是很有名的景色呀。那我能不去看看吗？去看看吧，反正回去我也没什么事儿。现在虽然走的这腿呀、啊、也有点发沉了，因为这位马先生他特别喜欢看一看名胜，尤其凡是名胜的地方都有文人雅士在那提个字做个诗什么的，马先生尤其喜欢看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虽然有点累，那也往前走吧，蹭蹭蹭蹭蹭。哎，果不其然，往前再走又到景区了，各种亭台楼阁比比皆是，美不胜收。再往前走也不知道又走出去多远，看见雷峰塔了。哎呀，这个雷峰塔的的确确与众不同。再往前走，其实呢咱说的快，他走的时间长着呢。再往前走，哎，看见呢在水中央盖着有一处楼房，这四面全都是水，有一座板桥啊连通到岸上。哎，这挺好啊。马二先生迈步上了板桥，由的板桥过去，一看呢这地方是一座茶室。行了，坐这儿喝点茶吧。喝了点茶，然后看看往里边走，里边关着门，这不知道门里头是什么地方。他本来心里想啊，这就这么一个茶室有什么好看好玩的，我要是进那门里头看看还有点意思。他呢想进去，这有看门的，跟人家看门的一打听，看门的说你想进去得花一个钱。哎，好嘞，给了一个钱，看门的把这门给打开了。他进到里边，到里边这么一看，里边啊三间大楼，楼上头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哎呦，这马先生吓了一跳，感情仁宗皇帝的御书，这是御书楼啊，这是。赶紧的整理头巾，理理宝蓝直裰，在靴筒里头拿出一把扇子当做护板，因为他是读书人嘛，这见了皇上必须不能失礼喽，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拜完之后了，定了定神儿，哎呀，这才出来。出来呢又到茶桌这儿坐下喝碗茶，然后呢跟卖茶的打听，这旁边我看好像是个花园啊，这花园里头好玩不？这卖茶的微微一笑，嗨，客人呐，这花园里头好玩是好玩，但是进不去。嗯，为什么进不去？嗨，今天呢这里头这是通政司房里的人在这儿请客，外人是不得入内。哎呦，马先生觉着挺扫兴的。现在咱说了，他前头吃的那么一碗面还没怎么太吃饱，现在呢肚子里头又觉着有点饿了。再看人家在里边请客，我还记得

0: 去做官呢？你看人家做官的排场，嗨，我就不行。你说现在手里头没几个钱，哎，想吃点好的还吃不起，算了吧。羡慕一番，叹了一口气，摇摇晃晃走出来了。过了雷峰塔，远远的望见高高下下许多房子，盖着琉璃瓦，曲曲折折无数的朱红栏杆。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见呢一个极高的山门，有一个纸匾金字，上头写着赤次净慈禅寺。哎呦，这是净慈寺到了。马二先生当然到净慈寺里头看了一看，这里头烧香的男男女女也不老少，他呢也不在意。等从这儿出来，有茶摊儿，哎，又吃了一碗茶，又买了一些点心，反正是甭管是什么吧，乱七八糟的，吃了一肚子，吃了个饱。马先生这时候觉着也实在太累了，这才转身往回走，回到了住处。第二天呢，太累了，睡了一宿。到第三天，他又去游览城隍山，这才遇到了神仙。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们催着草草中席，我和德全要走，却被小云苦苦拉着，只得依他。小云又去写局票，问我叫哪一个。我说去年六月间唐玉生带我叫过一个，我却连名字也忘了，并且那一个局前还没有开发他呢。德全说早带你开发了，那是西宫和沈月英。小云说月英过了年后就嫁了人了，那可没有了。我再给你带一个。我一定不肯，小云也就罢了，仍叫了月清。大家坐席，此时人人都饱得要胀了，一样一样的菜拿上来，只摆了一摆便撤了下去，就和上供的一般，谁还吃得下。幸得个人酒量还好，都吃两片梨子苹果之类下酒。我偶然想起小云说月清做的好诗的话，便问月清要诗看。月清说
3: 这是赵老爷说的笑话，我何尝会作诗。
2: 小云听说便起身走向梳妆台的抽屉里一阵乱翻，却翻不出来。彩青对月清说
4: 就拿出来看看何妨。
2: 月清

0: 方才亲自起身，在衣橱里取出薄薄的一个本子来，递给彩青。彩青转递给我，我接在手里翻开一看，写的小楷虽不算好，却还端正，那种有批的、有改的、有圈点的。
1: 哎，这是谁改过的？
0: 叶青接口说：“
2: 刘老爷改的，
0: 便是我邹两句，也是刘老爷教的。”我对彩青说：“
1: 原来你二位是师弟，怪不得如此相待了。”
0: 彩青说：“
1: 嗨，说着也奇，我初识他时才14岁，我见他生得很聪明，偶尔教他十几个字，他认了，便都记得，便买了一部唐诗教教他。近来2年，居然被他学会了。我想女子学作诗，本是性之所近。”苏长一代的妓女学作诗更应该容易些。
0: 这句话很奇，倒要请教是怎么讲。
1: 他们从小学唱的小调，本来就是七字句的有韵之文，并且那小调之中有一种马如飞转的，叫做马调，词句之中很有些雅驯的，他们从小就输进了好些诗料在肚子里，岂不是学起来更容易吗？
0: 哦，这也是一理。因再翻的诗本，捡一首农圈秘典的一看，题目是无题，诗是：自怜生就好风采，
2: 疑是云英折将来，
0: 弄巧是条鹦鹉蛇，学愁初孕杜鹃胎，
2: 铜爬铁板声声恨，
0: 胜负残高字字哀，知否有人楼下过，一腔心事暗成灰，好春如梦酿愁天，何必能吃食可怜，杨柳有芽初蘸水，牡丹采蕊不胜烟，从知眼底花皆幻，闻说江南月未圆，人静漏残灯惨绿，碧纱窗外一声鹃。我看了不觉暗暗惊奇，古来才妓之说，我一向疑为后人附会，不图我今日亲眼看见了。据这两首诗，虽未必便可称才，然而在闺秀之中已经不可多得，何况在北里呢？因对彩青说：“
1: 这是极力要练字练句的，真难为他。”
0: 月清接口说：“
3: 这都是刘老爷改过才誊正的。”
0: 彩青说：“这里面有两首野花诗，我始终未改一字，请你批评批评。”说罢取过本子去翻给我看，只见那诗是：蓬门莫笑脱根低，不共杨花竹马蹄，混迹自怜依旷野，天庄未许入深闺，荣枯有命劳虚职，文达无心谢品题。我看到这里不觉击节说：“好个文达无心谢品题。”我说：“往往看见报上有人登了些诗词去提倡妓女，我看着那种诗词也提倡不出什么道理来。”彩青说：“姑勿论提倡出什么道理，先问他被提倡的懂得不懂，再提倡不迟。”月清听说忽然嗤的一声笑，我问笑什么。
3: 前回有一位客人叫什么顿叟，填了一阙长相思词，赠他的相好五宝箱登了报，过了一天，那顿叟到宝箱家去，忽然被宝箱扭住了不依。
0: 这又为何？
3: 总是被那些识一个字不识一个字的人见了念给他听，他听了题目赠五宝箱吊祭长相思一句，所以恼了，说顿叟造他谣言，说他害相思病了，所以和他不依。
0: 说的我和小云都笑了。我再看那野花诗是：惆怅秋风明月夜，荒烟蔓草筑萋萋，惭愧飘零古道旁，本来无意占青黄，东皇曾许分余润，村女何妨离简庄，巨界新香迷蛱蝶，

0: 胜蹂躏怨牛羊，可怜车马分驰后，剩粉残枝掉夕阳。嗯，寄托恰合身份，居然名作了。只见乐清附着彩青耳朵说了两句话，彩青便问我和唐玉生可是相识。我说只去年六月里同过一回席，这两回到上海都未遇着。彩青说唐偶然遇见了，请不必谈起乐清作诗的事儿。
1: 作诗又不是什么坏事，何必要秘密呢？
0: 哎，不是要秘密，是怕他们闹不清楚。我想起那一般人的故事，不觉又好笑，便说也怪不得乐清要避他们，他们那死不通的材料实在令人肉麻。说着便把他们竹汤饼会的故事略略述了一遍，乐清也是笑不可养。彩青说我教乐清识几个字，虽不是有意秘密，却除了几个熟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不像那唐哉皇哉收女弟子的。啊，不错，我常在报上看见有个什么侍者收什么女弟子，弄了好些诗词之类登在报上面，还有做诗词贺他的。哎，可不是，这都是那轻薄少年做出来的，要借着报纸做他嫖的机关。
1: 嫖还有什么机关？这说齐了。
0: 这一般本是韩俊，治不起缠头，便弄些诗词登在报上，算余扬他，以为世恩之地，叫那些妓女们好巴结他，不敢得罪他。倘得罪了他时，他又弄点讥刺的诗词去登报，这还不是机关吗？其实有几个懂他的，所以有顿叟与吴宝香那回事。说犹未了，忽听得楼下外场高叫一声客来，便听得咯噔咯噔上楼梯的声音，房里丫头便迎了出去。那丫头掀帘出去，便听得有人问说赵老爷在这里吗？丫头答应在，那人便掀帘进来，抬头看时却是方一炉。大家起身招呼，只见他吃得满面通红，对众人拱一拱手，走到席边一看，哈哈大笑：
2: 你们整整齐齐地摆在这里，莫非是摆来看的？不然何以热炒盘子也不动一动的？
0: 小云便叫取凳子让他坐。
2: 我不是复习的，是来请客的，请你们各位一同去。
0: 小云说是你请客？
2: 不是我请，是带腰的。
0: 小云在身边取出表来一看，吐出舌头：
2: 三下一刻了，是你请客我便去，你带腰的我便少赔了。
0: 乐清插嘴说
3: 便是方老爷也可以不必去了，外面西北风大得很，天已阴下来，提防下雪，并且各位的酒都不少了，到外面去吹了风不是玩的。
2: 啊，果然我方才在外面走动，狠做了几个恶心，头脑子生疼啊，到了屋里暖和多了。
0: 说着便坐下，叫拿纸笔来写了条子回了那边，只说寻不着朋友，自己也醉了，要回去了。写毕叫外场送去。方才和彩青招呼，彼此通过姓名，坐了一会儿便散席。乐清说
3: 此刻天要快亮了，外面寒气逼人，各位不如就在这里谈谈，等天亮了去，或者要睡床榻被窝都是现成的。
0: 众人或说走或说不走都无一定，只有刘彩青住在城里，此时叫城门不便，准定不能走的，便说
2: 哎，不然我再请一席就可以吃到天亮了。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彩青说要再请一席，小云说这又何苦呢，方才已经上了一回供了，难道要再上一回吗？
3: 那么各位都不要走，我叫他们生一盆炭火来，昨天有人送给我一瓶上好的雨前龙井茶，叫他们艳艳的泡上一

0: 回湖，我们围炉品茗，消此长夜，岂不好吗？众人听说，便都一齐留下。乐清一发做了秀才了，说起话来总是吊文。听一炉这么说，乐清笑了，这总是十几个字，看了几本书的不好，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说起来，其实并不是有意的。小云说，有一部小说叫做《花月痕》，你看过吗？
1: 看过的。
0: 那上头的人动辄嘴里就念诗，你说他是有意是无意？天下哪里有这等人这等事，就是吊文也不过古人的成句，恰好凑到我这句说话上来，不觉冲口而出的，借来用用罢了，不拘在枕上在席上，把那些陈言老句吟额起来，偶一为之，倒也罢了，却处处如此，哪有这个道理？这部书做得甚好，只这一点是他的瑕疵。
2: 彩青说，听说这部书是福建人做的，福建人本有着念诗的毛病。小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众人忙问他笑什么。
0: 我才听了乐清说什么瑕疵，心中正在那里想，瑕疵者毛病之文言也。这又是乐清吊文，不料还没有想完，彩翁说出这毛病两个字来，所以好笑。
2: 说话间，丫头早把火盆生好，茶也泡了，一齐送了进来，众人便围炉品茗起来。
0: 一炉与彩青谈天，彩青又谈起被骗一事。一炉说，
3: 我们若是早点相识，我断不叫彩翁去上这个当。你道齐明如是什么人？他出身是个外国成衣匠，却不以成衣匠为业，行径是个流氓，事业是靠赌局，从前犯了案，在上海县监禁了一年多，出来之后又被我办过他一回。
2: 彩青说，办他什么？
3: 他有一回带了两个合肥口音的人来，说是李中堂家里的账房，要来定做两艘小轮船，叫我先打了样子看过，再定价钱。这两艘小轮船倒有七八千银子的生意，自然要应酬他，未免请他们吃一两回酒，他们也回请我，却是吃花酒。吃完之后，他们便赌起来邀我入局，我只推说不会，在旁边观看，见他们输赢很大，还以为他们是豪客。后来见一个输家输得急了，竟拿出庄票来赌，也输了，又在身边掏出金条来。我心里才明白了，这是明明局赌，他们都是通同一气的要来引我，须知我也是个老江湖，岂肯上你的当？然而单是毙了你，我也不为好汉，须给你点颜色看看。当夜局散之后，我便有意说这赌牌酒很有趣，他们便又邀我入局，我说今天没有带钱，过天再来。于是散了，我一想这两艘小轮船不必说是不买的了，不过借此好入我的门，但是无端端的要我打这个图样，虽是我自己动手不费本钱，可是耽搁了我多少事儿啊！若是别人请我画起来，最少也要50两银子，我被他们如此玩弄，哪里肯甘心？到明天齐明如一个人来，我便向他要70两画图银，请他们来看图。明如邀我出去，我只推说有事儿，一连几天不会他们，于是齐明如又同他们来看过图样，略略谈了一谈船价，我又先向他要着画图钱，齐明如从中答应，说傍晚在一品香吃大菜面交，又约定了是夜开局，我答应了，送了他们去。到了时候，我便到一品香取了他70两的庄票，看看他们一般人都齐了，我推说还有点小事，去去就来，出来上了马车，到后马路照票却是真的，连忙回到四马路，先到巡捕房里去。那巡捕头我是向来认得的，我和他说了这班人的行径，叫他捉人，捕头便派了几名包探巡捕跟我去捉人。我和那探捕约好，恐怕他们这班人未齐，被他跑了一个也不值得， 不如等我先上去，好在坐的是靠马路的房间，如果他们人齐了，我掷一个酒杯下来，这边再上去，岂不是好？
0: 那探捕答应了，守在门口，我便走了上楼。果然内中少一个人，问起来说是取本钱去的，一面让我点菜。
3: 讹言了一会儿，那个人来了，手里提了一个外国皮夹，嘴里嚷说，今天如果再输，我便从此戒赌了。我看见人齐，便悄悄拿了一个玻璃杯，走到栏杆边，轻轻往下一丢，四五名探捕一拥上楼，入到房间，见人便捉。我一同到了捕房，做了原告，在他们身边搜出不少的假票子、假金条。捕头对我说，这些假东西告他们骗子可以，告他赌可没有凭据。说时恰好在那皮夹子里搜出两颗象牙骰子，我说这便是赌具啊。捕头看了看，问怎么赌法。我说单拿这个赌还不算骗人，我还可以在他这里拿出骗人的凭据。捕头一压起来，拿这骰子细看，我说把它打碎了，这里面有铅。捕头不信，我问他要了个铁锤，把骰子磕碎了一颗，只见一颗又白又亮的东西咕噜噜滚到地下，却不是铅，是水银。捕头这才信了。这一个案子，两个合肥人办了地界，还有两个办了监禁一年，期满驱逐出境。齐明如侥幸没有在身上搜出东西，只办了个监禁半年。你想这种人结交出什么好外国人来？
2: 彩青说，此刻这外国人逃走了，可有什么法子去找他？
3: 往哪里找呢？并且找着了也没用，我们中国的官见了外国人比老子还怕些，你和他打官司哪里打得赢？
2: 德全说，
3: 打官司只讲理呀，管他什么外国人不外国人呢，
2: 有那么许多理好讲吗？
3: 我前回接了家信，毕省那里有一片工地，共是20多亩，一向荒弃着没用，却被一个土棍瞒了众人，4两银子一亩卖给了一个外国人。
2: 毕省人最迷信风水，说那片地上不能盖造房子，造了房子与什么有碍的，所以众人得了这个信息慌了，便往县里去告，提那土棍来问，已经卖绝了，就是办了他也没用。众人又情愿背了价买转来，那外国人不肯，众人又联名上控，省里派了委员来查办，此时那外国人已经兴工造房子了。那工地旁边本来有一排20-30家房子，单靠着工地做出路的，他这一造房子却把出路塞断了，众人越发急了。等到委员到时，都拿了香还跪在委员老爷跟前求他设法。
3: 一卢说到这里顿住了口，你几位猜猜看，这位委员老爷怎么个办法？
2: 众人听得正在高兴，被他这一问，都呆着脸去想了办法。
3: 我说，我们想不出，你快说了吧。
2: 大凡买了贼赃，明知故买的，是与兽同科，不知物买的，应该听凭施主备价取赎。这个法律只怕是走遍地球都是一样的了。地棍私卖土地，还不同贼赃一般吗？这位委员老爷才是神明父母呢，他办不下了，却叫人家把那20-30家房子一齐都卖给了那个外国人，算完案。
3: 一席话说的众人面面相觑，不能赞一词。
2: 一卢又说，做官的非但怕外国人，还有一种人他怕得很有趣呢。有一个人为了一件事去告状，官批驳了，再去告又批驳了，这个人急了，想了个法子，再锯个橙子，写的是锯柄教民某某。官见了连忙传审，把这个案判断清楚了之后，官问他，你是教民，信的什么教啊？这个人回说，小人信的是孔夫子教。官倒没奈他何，说的众人一齐大笑。当下谈谈说说，不觉天亮，
3: 乐清叫起下人收拾地方，又

0: 招呼了点心，众人才散。其实已经9点多钟了，我和德全走出四马路，只见静悄悄的，绝少行人，两旁店铺都没有开门，便回到号里略睡一睡，事业便坐了轮船到南京去。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我讲。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九十六点五，鲅鱼圈综合广播。FM 九十六点五，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马二先生马纯上来到杭州，住在文汉楼，他的职业就是选书的，拿现在话说就是编辑。可是到这儿来以后住了好几天，没有人找他选书，这就没有收入了，心里头起急。在这文汉楼里头待着也闹得慌，干脆出去游览游览西湖的景色。到西湖去游览了一天呢，哎呀，游览心情也不好，因为什么？手里头没钱呢。现在咱都知道旅游你出去就得花钱，你不花钱还旅什么游啊，那就没什么意思了，看着什么也舍不得买，看着什么有收门票的地方也舍不得进，你这旅游不就遭罪去了吗？所以呢，你说现在人们呢旅游的多了，每到旅游旺季的时候，旅游景点那人都是拥挤不透，说明什么呀？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还是手里头有余富钱了，要没有余富钱谁去旅游去？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说这位马二先生马纯上，他现在手里头就没有钱。当然他游西湖并不是说大老远特意上这来游西湖的，因为他住在杭州，这西湖就在跟前了，他呢也用不着花多少钱，就到这儿看看西湖的景色。可是走饿了你得吃饭吧，吃饭那酒楼饭店有的是，山珍海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磕蹦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可是手里头没钱呢，买不起，只能吃点便宜的。后来呢又看到御书楼旁边那个花园里头有当官的通政司的人在那儿请客，哎呀，心里头更是羡慕不已呀。本来咱前文书就说了，马二先生马纯上这个人特别看重功名这一块事儿，他认为啊，读书人只有求取功名这么一条路可走，如果不求取功名，那书就等于白念了，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的。他自己呢，他现在是万不得已，没有办法，本来一心在功名上，怎么考

也考不中，没有办法，不能不吃饭，干了选书这一行了。不管怎么的，有口饭吃。但是呢，你从他做的一些事情，说的一些话，也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个人自己不去参加什么科考了，可是他一心一意帮助旁人去参加科考去，一心一意想要扶持读书人，其他读书人能够考中举业，能够中举人，中进士。他呀是一点儿都不藏私。这呢，咱们又说到他帮助瞿公孙这件事了。他为什么对瞿公孙那么不遗余力的去帮忙？其实呢，他也感觉瞿公孙这个人现在是专心举业了，所以呢，他的心里头，只要是你专心举业的人，那我就理所当然我要帮你，我是不遗余力要帮你。其实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就是自己走这条路没走通，他呢不甘心，希望把自己的这点经验，这点教训交给旁人，扶持旁人走上这条路。只要是经过他扶持的人走上这条路了，他的心里头也觉着亮堂，他也觉着呀，这里边有我的功劳。甚而言之，别人取得了功名以后，记不记着他，他呀都无关紧要，都不怎么太在乎。他呢是这么一种心态。那么如今他游西湖，看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大花园，这里头通政司的人，当官的在这儿请客，外人不得入内，他这心里头更是羡慕不已呀。心里说话，你看看我呀，没那个命啊，本来是专心举业，可是考来考去，这个举人说什么就中不上。哎呀，他这心里头更加羡慕那些考取举业的人，他呢也就更认准了，这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只有中举中进士，这才能够光宗耀祖啊。羡慕归羡慕，那不是自己的，也知道羡慕也得不来，唉声叹气，当然又走一走，然后呢回到住处。这足足走了一天呢，也够累的，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呢还没缓过乏来，在家又睡了一天，到晚上接着再睡。到第三天早晨起来，哎呀，感觉轻松了不少，想一想也还是没什么事可做，也没有人来请我选书来，哎呀，还是没有进项，依然还是闹心，干脆我今天呢还出去走去，出去玩去。上哪儿去？上城隍山。城隍山呢就是吴山，这山上呢也有一些景致。首先呢有伍子胥伍相国的庙，这个地方比较出名。另外呢，既然叫城隍山，那山上最大的庙宇当然就是城隍庙。这马先生心里说话，我现在啊是走备孕的时候，我呢到城隍庙或者到山上到哪儿，我呢也烧烧香，也拜拜佛，我呢也求求签，算算命，看看我这段备孕什么时候能过去。他呢也有这么一个心思，所以呢
吃完了早饭，出了门了，到凤凰山。咱们简短解说，到了凤凰山了，也到了五相国伍子胥的庙了。当然看到的景致咱们呢就不必细说了，然后呢又继续往前走，哎，走过了一处又一处一个一个小山坡，哎，后来啊到了城隍庙。城隍庙呢在山顶，过了城隍庙又往前走，哎，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啊，叫做片石居。他往里头看看，这里头啊好像是伏击算命的，是干这行的。哎呀，心里说话，我呢正好进去看看呢，问一问我的功名事儿，我的前程事儿。他呢进去有心想要求仙，问一问前程。可是呢进去以后听着那些个求仙的人互相说话，一听呢这个意思，求的并不是功名的事儿，没有个正经事儿，好像哎算了，不在这看了。他呢又走了，又走了也不知道有多远。后来呢走饿了，你吃了一点东西，吃饱了又往前走。哎，前面啊看着了有一座书房，书房上边有告示，写的是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颗成木池韵于此发卖呀。马二先生一看心里头高兴，这是我选编的书 啊在这儿有卖，那我何不进去瞧瞧，进去看看呢，打听打听，看看我的书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怎么样。他呢进到这书店里头坐一坐，拿过一本来看，问问价钱，然后呢又问这书感觉怎么样。人家书店的人呢说的当然是实话，说这墨卷只行得一时，哪里比得了古书。哦，原来是这样。后来呢谈论聊天说话的时候，有人呢就问他尊姓大名，他呢顺手指着这书皮上写的这书的编者马纯上，嗨，这个人呢就是我。哎呦，这看书的人才知道这位就是大选家很有名的马纯上先生，对他呢又多了几分敬重。当然在这儿呢也就坐这么一会儿，然后呢也就离开了。再往前走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哎，就见左边啊有一条小路，莽针蔓草，两边拥塞。马二先生呢就照着这条路往前走，见那玲珑怪石千奇万状，一边看着一边走。他钻进了一个石头的缝隙，很窄呀，哎，见石壁上啊有不少名人的题咏。马先生现在也不看这个了，又过了一个小石桥，照着那极窄的那个石凳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庙，又有一座石桥，挺不好走的。马二先生呢是攀藤扶葛走过了桥，见是一个小小的词语，上面有匾，匾上面写着丁仙之词。哎呀啊，马先生一看啊，这是一座仙祠，马先生就走进去了。进到里边一看，中间塑着一个仙人，左边有一个仙鹤，右边
竖着一座石碑，碑上有20多个字刻的。马先生再看，有供桌，供桌上边有铅桶。哎呀，马先生心里说话，我何不在这儿求求签呢？我困在杭州了，我得求求签，问个吉凶啊。想到这儿，走上前，开始向先人行礼呀，也上上香了，嘴里头念念有词，把自己呀这个情况默默的跟先人说。说完之后呢，磕完头来，起来想去抽签去。刚想抽，还没抽的时候，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有人说话。马二先生，你若是想要求财，何不问我呀？谁呀这是？马二先生赶紧回头看，一瞧，哟，就见这仙祠的门口站着有一个人。只见这个人身高8尺，头戴方巾，身上穿的简绸直裰，左手理着腰里的丝绦，右手拄着龙头拐杖，一步长然，这胡须啊，雪白雪白的，一点黑的都没有。这胡须还长呢，一直垂过脐下，飘飘然有神仙之态呀。哎呀，马二先生一瞧，这神仙吗？这是？哎，看这人这外表有神仙之态，另外看这人，我跟他没见过面呢，我不认识他呀，他怎么知道我叫马二先生呢？甭问了，这个人呢就是神仙。哎，没想到，哎，我马二先生马纯上居然有这等福报，在这儿能遇着活神仙，那当然不敢怠慢呢，赶紧的上前施礼。哎呀，不知道神仙驾到，有失远迎，还请先生见谅啊，我给先生施礼了。不过我跟先生素昧平生，从没见过面，您怎么知道学生姓马呢？就见这神仙呢呵呵一笑，哈哈哈哈，天下何人不识君呐，先生既遇着老夫，就不必求签了，同老夫到碧玉前去谈谈可好？这马二先生一想，看来啊，这位是神仙，这兴许上天派神仙来给我指点迷津来了，那我当然愿意去了。他呢赶紧就问，不知先生尊玉在何处啊？哈哈，离此不远，就在前面。来来来，马先生，随老夫来吧。好好好。一边说着话，就见这位老神仙伸手牵了马先生的手，走出了丁仙祠。出来啊，往前走，平坦的大路，这路上连一块石头都看不着。不一会儿的功夫，到了五相国庙的门口了。哎呀，这马先生心里头觉着奇怪呀，
五相国庙

0: 我出来的时候从那儿经过呀，我走了大半天才走到丁仙祠这儿，这怎么跟这位走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到了？莫非说他抄的是近道？不能啊，近道也不能这么近呢。哎呀，对对对，人家是神仙呢，神仙有缩地成寸之法呀，这呀神仙可能是还没用全功，要用全功兴许一迈步就到了。哎呀，看来真是神仙，由这老神仙领着进到五相国庙的后殿。哎呦，到后殿一看，后殿地方极大呀，又有花园，园里头五间大楼，四面窗子，开开窗全能够望江望湖。哎呀，神仙所在。这位老神仙呢住在楼上，邀请马先生上楼来。在楼上就看见呢这神仙住的这屋整整齐齐，施礼两个人坐下，这位还有四位长随呢，全都齐齐整整，穿的也像模像样，恭恭敬敬轮番献茶。这个人呢又吩咐交给备饭，这四位亲随应诺一声下去了。哎呀，马先生抬眼看，哟，看见呢屋正中挂着一张皮纸，上边写着一首七言绝句。等看完了七言绝句了，这位马先生更加坚信这位就是神仙。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医养生呢，强调春夏养阳，夏季在五行当中对应的是心，而夏季阳气极旺，烈日炎炎，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阳气外发，浮阴于内，气机宣畅，人与天地相应。因此呢，在炎热的夏季要注意保护体内的阳气，避免暑邪侵袭，避免热毒积于体内。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多选择一些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食材，或者是煲汤，或者是泡茶，清爽的度过一个夏天。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跟您聊聊夏季养生重在养心。早起晨练促进阳气生发，但是切记啊，不要起床之后立刻就锻炼。起床之后呢，先喝上一杯白开水，再进行短时的晨练。运动呢，也不要太过剧烈。中医认为啊，心为五脏六腑之主宰，午睡不但有利于补充睡眠，而且呢，能够改善冠脉血供，增强体力，消除疲劳。有资料显示，午睡还可以大大减少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肌梗死的发病机会。即使说咱中午睡不着，那闭目养神对于身心呢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夏季常喝茶，既可以消暑，又能够补钾。除了茶叶水啊，还可以配合一些简单的中药茶，清热解暑，又兼得养心安神。比方说，用荷叶和莲子心泡水，能够养心益智，清心火，解暑热。用西洋参六片，麦冬十粒，开水浸泡代茶饮，适合暑热所致的神疲虚弱乏力，头昏口渴汗多。对于心火上炎所致的心烦失眠、口腔溃疡，可以用莲子六克、栀子六克、酸枣仁六克，开水冲泡代茶饮，有清心除烦、安神之功效。夏季傍晚呢，可以做一些伸展性的、放松性的运动，以放松骨骼肌肉为主，可以促进夜间的睡眠。运动方式呢，最好是缓慢的散步，做扩胸运动，双手呢向上举过头顶，频率是每分钟10到15次，这样就可以了。夏季呢，湿气比较重，湿邪最容易侵袭人体的脾脏，湿邪困脾，时间久了容易伤心阴。夜间泡脚配合着按摩涌泉穴，有助于去除暑湿，预防热伤风，让人呢精神振奋，增进食欲，促进睡眠。按摩涌泉穴可以激发肾精，滋养心神。此外呢，养心不可忽视的一点呢，是要保持好心情和平和的心态。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避免大喜或者大悲，防止情绪中暑。炎热的天气啊，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注意啊，保持笑口常开，恬淡虚无，不仅有利于改善血管功能，还能够协调人体各个脏器，保您健康度过炎炎夏日。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推荐几种夏季养生的食材，以清燥气。先来说说绿豆。中医认为啊，绿豆清热泻火，能够帮助体内的毒火得到排泄，促进机体的正常代谢。绿豆呢，还含有一部分有助于降血压以及降血脂的成分。绿豆芽可以改善因缺乏维生素 A 而引起的视力模糊，缺乏维生素 B2 引起的舌疮、口炎，缺乏维生素 C 引起的口干舌燥等。

再来说说金银花，自古就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它呢，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达又可去邪。金银花既能够宣散风热，还善清解血毒，用于改善各种热性病，比如身热发疹发斑、热毒疮痈、咽喉肿痛等等这些疾病。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黄连。黄连呢，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最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过记载，其味入口极苦，因此民间素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说法。还有牛黄，中医学认为啊，牛黄气清香，味微苦而厚甜，性凉，可用于解热解毒定惊。内服调理高热、神志昏迷、小儿惊风抽搐等等，外用呢可以改善咽喉肿痛、口疮臃肿。天然的牛黄啊，很是珍贵，国际上的价格要高于黄金，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像西黄丸等等药品呢就含有这个成分。说完了食材啊，咱们还要牢记舒服过夏的四要和四不要。一，要天天蔬果，不要油腻食物。夏季啊，蔬菜瓜果的种类非常繁多，营养丰富，市面上常见的苦瓜、冬瓜、番茄、丝瓜，什么南瓜、黄瓜、西瓜吧，这些呢都有清凉去暑的作用。尤其是一些颜色比较深的果蔬，比如胡萝卜呀、芒果呀、红黄番茄等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有益于健康的植物化学物，天天食用呢可以增强免疫力，有益心血管健康和预防癌症。如果吃了过多油腻的食物呢，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从而疲倦感加重。二呢，是要足量喝水，不要含糖的饮料。水啊，是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大约占成人体重的60%到70%。血液当中呢，大部分物质也是水。水在体内还起着物质运输、调节体温和润滑等等这些作用。因此啊，每天要足量的喝水，最好呢是少量而多次，也可以喝绿茶、绿豆汤或者酸梅汤等等。夏季啊，要多喝汤类，也能够调节口味，增强食欲。有研究发现，过量的喝含糖饮料会对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老人呢还是不要喝这些含糖的饮料为好。三呢，是要吃熟食，不要生冷食物。夏天呢，咱们往往都喜欢生吃瓜果，还有海鲜等等这些食物。夏季气温高，各种病菌和寄生虫啊容易繁殖，如果不注意饮食的卫生，特别是到三无的摊点去吃那些不卫生的食物，很有可能就会染上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当心。此外呢，中老年朋友还要注意拒绝冰冷的食物。冰冷的食物啊，虽然可以短暂的缓解燥热，但是口腔受到冰冷刺激之后，容易造成唾液腺以及舌部味觉神经、牙周神经迅速降温，甚至呢出现麻痹的状态，刺激了咽喉，引起了咽炎或者是牙痛等等这些不良反应。因此啊，不要吃生冷的食物。四呢，是要充足睡眠，不要熬夜赖床。立夏以后啊，天黑的晚，亮的早，人们呢往往是容易晚睡早醒，造成了睡眠不足，白天呢经常有打盹的现象。咱们呢应该根据节气的变化过规律的生活，有充足的睡眠。中午啊最好小睡一会儿，尤其是老年人要通过午睡来补充睡眠。中午没睡午觉的这个习惯的呢，可以听听音乐或者躺那儿闭目养神，以保证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充足的体力。好了，咱们分享了夏季养生的话题之后呢，稍事休息，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和平年代啊，文化产业兴旺发达，文物或者说收藏品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可是古玩玉石古董行业那可不是谁都能碰的，稍加不小心呢，就会掉进圈套里。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就跟大家说说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里的股市可不是股票市场，而是古玩市场。浙江温州龙湾区的杨大爷最近心情啊，总算是好了一点。警方告诉他，经过一年多的侦查，骗他钱的那帮人陆陆续续的都被抓住了。不过教训呢，也是够惨痛的。就因为几通电话，杨大爷花了30多万买了一堆的赝品。温州龙湾警方经过深挖，发现杨大爷的遭遇并不简单，这背后是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收藏品骗局。目前呢，这个案子已经有24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而上当的老人呢，多达数百人，遍布全国各地，案值啊超过800万。上当的经历呢，要从2016年的年底说起。这一天呢，杨大爷接到了一个来电地址显示为北京的一个电话，对方呢是个女的，自称是某收藏公司的员工，姓贾。这位小贾的嘴是真甜呐，一口一个大爷。他向杨大爷推荐了一批据称是他们公司销售的收藏品，说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而且公司之后呢还会回购，保证能够赚钱。杨大爷刚退休，有钱有闲，想着既然能获得收藏品还能够赚钱，于是呢就采取了快递到付的方式购买了一款建军90周年纪念银章。之后的几天内啊，电话就接连的响起来了。在对方高价回购的承诺下，杨大爷先后分13次花了30多万购买了中国熊猫35周年纪念币等等一大堆所谓的收藏品。一直到2017年5月，杨大爷眼见收藏品都堆满一屋子了，却一件也没卖出去，再回拨推销电话呢，早就无人接听了。报警之后，龙湾警方对杨大爷家中的收藏品进行了鉴定，结果呀，全都是赝品。其中有一枚花了28000买的所谓玉玺呀，其实呢，就是一块大理石。龙湾警方以杨大爷提供的快递单作为线索，开展了侦查，发现这是一个流窜在河北省定州市境内的诈骗团伙。2018年11月28号，专案组把该诈骗团伙的主犯杨某以及其他3名从犯抓获到位，还抓获了涉及收揽诈骗业务从中牟利的快递员7人，同时呢，缴获了电脑、手机、电话卡、话术资料等等一大堆的作案工具。随后，民警根据缴获的物证继续追查。到2019年5月末，又相继在河北、杭州、温州等地捣毁了多处收藏品诈骗窝点，抓获了12名犯罪嫌疑人，扣押了大量的假冒收藏品。8月24号，为这些诈骗分子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嫌疑人段某也落网了。 经过初步的统计啊，这些诈骗团伙背后有数百位老人受骗，遍布了全国多个省份，案值超过800万。民警说，骗子为啥有那么大的魔力呢？在调查中，他们发现有一些老人在警方已经介入的情况下，仍然还不相信自己受骗了。原因呢，还是诈骗团伙的套路太深呢。诈骗分子冒充收藏公司人员，甚至呢还能够提供假的鉴定证书，让老人觉得呀他们很正规。之后呢，诈骗分子还以高价回收、溢价回收等等这些说法作为诱饵，进一步的吸引被害人。博取了被害人的信任之后，通过快递网点邮寄所谓的收藏品给被害人，以货到付款的方式骗取钱财。不仅如此啊，诈骗团伙之间呢还相互买卖被害人的信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有的甚至还冒充公检法的人员电话联系被害人，以案件告破给被害人反赃为由，收取手续费、好处费，让被害人呢再次上当受骗。警方在这儿也呼吁受骗的大爷大妈们，如果遇到了像杨大爷这样的情况，请您一定要尽快报案。云生在这儿啊，也要特别提醒一下中老年的听众朋友，很多人呢都有红色情节，一提到建国、建党、建军，那就热血沸腾。有不少的骗子正是抓住了您的这个心理，推出了一系列所谓的收藏品，您呢可一定要留心。

好了，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好，明天的相同时段，云生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是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

0: 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

0: 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3: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2: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4: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2: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

0: 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依赖。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营口市鲅鱼圈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立足全区发展大局，精准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实现指明了清晰路径，注入了强劲动能。大会闭幕后，全区各单位各部门迅速响应，对标对表，以起步即冲刺、开局即决战的姿态，掀起了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狠抓任务落地的热潮。熊岳镇、红旗镇、芦屯镇将紧扣大会部署，结合镇域实际，谋实策、出实招、求实效，奋力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熊岳镇、红旗镇、芦屯镇聚焦大会部署的重点任务，主动认定，精准发力，围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基层治理、营商环境优化等领域制定细化落实方案，确保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区第七次党代会作出的战略部署体现了区委强烈的政治担当，熊岳镇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我们将全力以赴壮大镇域经济，以产做强葡萄等特色农业，推动苗木果蔬向科技化、精品化迈进，二产聚焦装备制造、食品深加工等传统产业绿色化、智慧化转型，三产做优文旅旅商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山海林泉城资源优势，促进一二三产有机融合，实现产业链条协同互补，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包保企业制度，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镇、城乡融合发展示范镇，一步一个脚印，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2: 下一步，红旗镇将把学习贯彻本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务实工、求实效，立足镇域实际、真抓实干。全镇上下将迅速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主动把红旗镇发展深度融入全区发展大局，精准对标各项部署要求，谋定重点任务，狠抓落实落地。我们将聚焦产业提质、项目攻坚、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提升等核心工作精准发力，持续做强红旗葡萄特色农业品牌，依托科技赋能推动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壮大电商经济，盘活特色文旅业态，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持续增收，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全力激活镇域经济发展动能。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完善镇村基础设施，常态化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精细化做好基层治理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诉求，坐实民生福祉。全镇将以实干担当、久久为功的过硬作风，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代会各项部署，全力推动镇域高质量发展，为全区发展贡献红旗力量。
3: 芦屯镇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以建设高质量发展示范镇为目标，全力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先锋、营商环境优化高地、民营经济发展标杆、生态宜居建设样板，重点做好5件事。一是把经济运行稳住，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做强物流重镇，优化工业强镇，推动经济高质量攀升。二是把招商引资抓实，强化以商招商、以链招商，让项目真正落得下。三是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主体，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让农民在产业链上 分享更多收益，试试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把老百姓关心的事一件一件办好，用实际实效回应群众期盼，五市营商环境说到做到，让企业投资安心，发展放心，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
0: 近日，区委组织部、区纪委监委机关组织举办新提拔任用区管干部警示教育培训班，旨在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校准政绩观偏差，以更坚定的信念、更务实的作风履职尽责、廉洁从政。
4: 培训班设置的专题授课、廉政报告、警示教育、重温入党誓词等多个教学环节，着力提升干部党性觉悟和拒腐防变能力。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谭玉静应邀做了题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的专题辅导。他从重要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讲解，引导领导干部必须摒弃私心杂念，立足实际，尊重规律，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以工程不必有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具体案例做了警示教育报告，警醒大家切实从典型案件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自学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培训最后，全体学员重温了入党誓词。
0: 作为能源保供的重要力量，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辽宁营口石油分公司始终将安全生产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基石，通过深化政企协同、对标行业高标准、推进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不断夯实安全运营根基。公司以常态化治理为抓手，聚焦全员控制、隐患整治与应急能力提升，将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全力保障区域能源供应安全稳定。
4: 在公司会议室内，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一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专题推进会正在召开。会议对近期安全重点工作进行细致部署。长期以来，公司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安全生产月期间扎实推进各项活动，确保安全责任层层传导落到实处。不仅如此，公司下辖各加油站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措施，从设备设施定期巡检维护，到油品接卸规范操作，再到现场服务安全引导，每个环节都执行标准规程，通过定期自查自纠，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加油作业安全有序，为顾客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企联动、全员共治的长效机制，把安全发展贯穿生产运营全过程，严守安全底线，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全力扛起区域能源保供责任，为地方安全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6: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七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 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5: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4: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4: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15: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4: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5: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4: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 家居生活更开心。
1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4: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

0: 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1: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以道德立身，以礼仪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相信小仙女们都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其中呢，大部分肯定都是为了开会而开会，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还浪费时间。这些会议呢，统称为低效会议。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聊一聊，别让低效会议毁了你的效率。低效会议的危害我就不细说了，职场上的小仙女们一定都有痛苦的领悟。下面呢，雨飞就来聊一些提升开会效率的方法，希望对正在开会或者准备开会的你有一点启示。首先呢，要明确会议的主题。99%的无效会议都是因为主题不够明确，就好像你开头方向就走错了，下面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浪费时间。好的会议主题呢，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聚焦，既不要总结概括，更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聚焦在一件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上进行讨论。比如公司5年战略规划、3年长期发展，这种主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得出答案。相反，这种会议容易让大家没有边界地进行讨论，反而呢会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拆分，即把这些大而空的主题拆分成一个个明确的小主题，然后分多次会议来讨论。比如说公司5年战略规划，就可以拆分成为产品研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渠道铺设战略和人才建设战略。拆分之后还可以再拆分，比如产品研发战略就可以分成消费者趋势变迁研究、新产品研发方向探讨和研发预算规划。会议主题越具体，参会人员就会越聚焦。记住，不要为了开会而开会，开会的目的呢是解决特定的问题。其次，要选对参会人员。很多人都会觉得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是一种高效产出思路的好方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越多，能够想出的好点子就越少。国外有一项研究表明，开会人数超过8人，会议效率就会直线下降，最佳的人数呢是5到7人。人太少，意见不充分，思路不开阔，人太多，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就被压缩，最终呢就会导致一些人开始偷懒，并且寄希望与其他人发言。乌合之众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一旦到了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这话放在开会上就再适合不过了。会议上呢，一旦出现一个喜欢表达自我的意见领袖，且先不论他说的正确与否，很多人呢会下意识地被他的思路带着走，并且懒于思考。即使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因为沉默大多数的存在，放弃了对自我观点的捍卫，去换取那份表面上的和平。且参会人数越多，这种和平的意义就显得越重要，甚至呢，越过了会议目的的本身。比如说，很多公司喜欢由老板拉着大家开大会，这时如果碰到一个喜欢发言的老板，那么基本上就是他的独角戏。如果会议的目的是宣布信息或者分配任务，那尚可理解，但如果开会是为了讨论问题，那简直就是灾难。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老板的意见。对于老板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危害，因为没有人敢冒死谏言，也就不可能有逆耳忠言。这种会开到最后，很容易演变成了派系战队，从而呢就偏离了最初的目的。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精选参会人员，从源头上扼杀这个苗头。一是老板不要参加讨论型的会议，所谓讨论会议就是希望通过开会来讨论出特定的解决方案，这种会议老板就不要参与进来了。老板的角色是取舍评估做决定，而不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这种事情就交给下面的人来做，老板只要看结果而不是过程。做老板一定不要事必躬亲，而是要大胆放权，这个权即是管理权，也是讨论权，这样呢既节省了老板的时间，也能够让大家放开胆子去讨论，两全其美。二是找到最相关的参会人员。最相关是两个含义，一是责任相关，这个问题谁负责，那么谁就必须参加；二是能力相关，这个事情谁有办法来解决，那么他就是必选之人。但这里要注意啊，能力相关的人不一定也是责任相关，所以邀请参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提前打好招呼，征求对方的同意。这时呢，考验的就是会议组织者的情商和沟通能力了。如果还不明白，那就问问自己，这个会议如果缺了谁，就一定开不下去。这个会议是否有他没他都影响不大。这个会议的议题谁最有发言权？按照这个标准，先框定5到7个人的席位，然后呢再去邀请。然后就是要设置全程监督，高效的会议就像是写论文，先立论

再争论，最后呢得出结论。低效的会议就像写散文，永远都是游离于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这里的区别就在于监督者的存在。高效的会议必须设置一名监督者，他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修正轨道，当讨论焦点发生偏移的时候呢，及时把大家拉回来。监督者需要时刻关注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否和会议的主题息息相关，一旦发现脱轨了，那么就要及时的提醒大家。尤其是那些横跨上下午的会议，当午休结束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还都处于放空的状态，如果监督者不能及时的把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到议题上来，很快你就会发现讨论的内容就变成了今天的鸡腿新不新鲜，食堂的饭菜可不可口，昨天的综艺又有什么新八卦。监督者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控制时间，每个议题设置一个讨论的时间范围，一旦发现超时了，无论有没有结果都要停止讨论。要知道会议呢是一项集体行动，一个微弱的影响在集体当中会被乘以数倍来放大，最终呢造成整个团队的低效。当然有朋友会问，那么如果真的在规定时间内讨论不出来结果，那要怎么办呢？记得宁可下次再找一个时间重新开会，也不要让大家耗下去浪费时间。对此时监督者呢要把这次会议已经得出的结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面临的新挑战等等这些信息都全部的记录下来，以便于下一次开会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衔接得上，不必重复讨论。最后呢就不要忘记事后跟进。评价一个会议最后是否有成果，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要看会议纪要写得好不好，它是上一个会议的终点，也是开启下一项工作的起点。一份合格的会议纪要要有五个重要元素，即会议的主题、参会人员、讨论内容、得出结论和下一步的计划。其中呢，会议主题和参会人员宇飞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讨论内容就是围绕会议的主题展开了哪些方面的讨论，要用精简的语言进行高度的概括。得出结论是将会议上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进行一下梳理和归纳。下一步计划是把会议上还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之后要进一步讨论的东西以及已经确认好要做的事情分别进行罗列，这是要对应参会人员的角色，那么谁接下来负什么责任的事情一定要写清楚。需要说明的是，这看起来是个小事情，却起着承上启下的大作用。然而呢，很多时候写会议纪要的都是刚进职场不久的新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所存在的意义，写得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的比比皆是。花时间把这个练好，未来你的职场上一定会收益无穷的。好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被低效会议折磨的小仙女们。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于飞。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皆庸常，不同的是，有的人在这比比皆是的庸常里活出了喜欢，活出了痛快，活出了一种超出庸常的境界。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叶下虫儿的一篇文章，人生总要恣意的活一回。事事顺遂固然是幸，但我更喜欢的是在平淡中插入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遍尝五味杂陈、酣畅淋漓的活，才算体会到了生活的真味与风韵。否则一味沉湎于安谧，或者甘心沦陷在低洼里不思自拔，才是乏味和无趣。生命是五彩纷呈的，即使是一只小虫蚁，也要拥有一颗挑战高处和远方的心。不一定非要赢得自己，世界是何其广大，你的失败不足为奇，也不足挂齿，非要赢，有时候就是固执，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重要的是，你的疆域是一溪还是一井底，是海还是一座山，你想要的是单调的一条线，平静的一个点，还是有风险却千姿百态的生活。活得酣畅淋漓，生命才会趋向完美，光阴呢才不会在左顾右盼中荒废，自然会有诗从远方赶来，替换掉你眼前的苟且。一个人颓废怠惰不前的样子其实很丑，不同于你奔跑跳跃的姿态，那真的很美。你不轻易妥协，不轻言放弃的样子，看起来更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蛰居是忍耐，是等待，是有朝一日的蓄势待发。蛰居是静态的出发，是冲天而起之前的厚积，是用力，是无为而为。金蝉蛰居地下十数载，只为了攀上树顶蜕变，换上金缕，获取三天的光明绚烂，夫复何求。虫在秋深严冬隐匿蛹中，与柳绿桃红时破茧成蝶，拥花而舞，何其美哉。世间凡是大隐者，皆是历经了宦海浮沉，或是领略了大悲大痛，看透了人世明暗聚散。没有人一生出来就想隐起来的，一生都在茧丝里如如度过，那未免有愧于活过一次。大凡成功至顶者，都是经历了磨折坎坷，甚或穷途末路。就算是靠着一份坚持，一份睿智达观，一份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快意，碎炼成一颗金石，闪闪发光。这样的人生是在黑暗里灿放的光明，是在火焰里练就的飞翔。不敢经历一心坎的生命，才是真正贫乏的；没在苦味里挣扎过的生活，才是叫人真正郁闷的平庸。不惧繁华，在俗世里，谁能不沾人世烟火？也不排斥平庸，人生而平凡，不必逃避。只是在繁华里修得一颗平常心，莫失了自我；在庸常里修得一身脱俗的气韵，莫泯了一份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怀。生命来来去去就一遭，似乎不跃马扬鞭一把，不破釜沉舟搏一次，有负大好时光，有负多娇的山水。就像鹰，总该搏击长空一次；就像鱼，总要潜入海底一回；就像树，总该有参天生长的一枝；就像花，总要怒放一季。就算从空中跌落，撞到礁石，遇到暴风骤雨，就算没得到，就算最后拥有的也失去，但天空我飞过，高山我攀过，大海我游过，无悔也无愧，得失之间留存一份洒脱。拥有过才能淡泊，经历过才能从容，骄傲过才能谦恭，追求过才能坦然。最后想用萧萧一凡的话来作结，活着就应该这样酣畅淋漓，在有限的生命里基于自我做最大程度的无限追求，哪管烈焰红唇与银发苍苍闪了别人的眼，哪管

逆风飞翔缺少了同伴，着最亮的衫，开怀大笑，每一刻都做自己想做的，只管做不一样的烟火，闪烁不一样的光芒。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